0: 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0度，盖州30到20度，大石桥31到20度，鲅鱼圈31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0度，盖州30到20度，大石桥31到20度，鲅鱼圈31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6: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6: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6: 为平凡

0: 在北京时间早上的8:12，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间陪伴着您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现在呢，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金志文的《远走高飞》。现在呢，也就这首歌曲能够代表很多孩子或者是家长在考完试之后的心情。
1: 对
0: 啊，就是
1: 已经开始万分的憧憬暑假的生活了。
0: 反正我感觉暑假就除了热以外哈，没别的毛病。
1: 对，
0: 但是
1: 穿着其实挺轻便的，出门也很方便，携带的东西呢也并不像冬天的时候那么的大包小裹。但是炎热的这个天气，很多朋友也是觉得挺难接受的。
0: 那我觉得就是天气这种因素吧，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在很多70、80后小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也没觉得暑假多热，或者说暑假热也不耽误玩，是这样。
1: 现在的孩子热也不耽误玩。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只有成年人他才会想，哎呀，今天天太热了，如何如何。现在呢，就对于孩子来讲，只要能出去跟伙伴们在一起，那每一天都是好天气。
1: 对，再晒的太阳也不是事儿，下雨天也不是事儿。那冬天外面大雪纷飞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事儿哈。
0: 对，
1: 纯真的童年心里面就总是像有一团火一样，什么愁心事儿都没有。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最后这一周了啊，周末可能就要期末考试了啊，大家都好好的复习一下啊，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啊，现在呢是在青花大街和聪慧路的交汇口。就是在恒大绿洲37门前通往17中的这个路段啊，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南北双向是拥挤加缓行，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啊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青年小学南开分校拐过来，往这个南湖公园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呢东向西也是红色的拥挤。
1: 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车辆呢比8点之前是要多一些的，尤其现在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相对来说吧集中一点儿。市府路上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呈现了逐渐攀升的态势，南向北呢还好一些，那么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车辆是越来越多了，在财富这一块目前呢就呈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吧有点红色拥挤迹象的这样一个密集程度。另外现在围绕在镜湖公园周围通行效率也是比较一般的，现在在镜湖西路，目前呢镜湖西路是从和镜湖公园西门这块车辆呢呈现的是红色拥挤，那么在镜湖西路呢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西市实验小学以及华城花园附近这块呈现的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迹象。现在呢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除了北向南的方向红色拥挤之外，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也是黄色缓行，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除了镜湖西路，在镜湖公园的东侧这块，目前呢在镜湖公园东门这儿，清华路和文翠街车辆现在主要集中在了启文小学门前，红色拥挤的迹象还是比较长的，方向呢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对，现在呢能够看到在工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就是在这个营口汽宝汽配城门前啊，这个路口呢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从金牛山大街到工农路这个路口现在是一个红色的拥挤，还有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交汇口消防局门前北向南现在是一段黄色的缓行。再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有钢铁大集，所以呢现在这个沈营线钢铁大集门前现在呢能够看到啊是有一点黄色缓行的迹象，应该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反正这天呢在大集上我就发现就是很多新鲜的水果是大量的上市了，
1: 是的，
0: 大家在大集上应该都可以买到啊，
1: 肯定都不可能空手回家了，
0: 什么桃啊杏啊梨啊是吧，
1: 说的这个水灵灵啊。 清华路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在镜湖公园东门这块哈、啊、是比较繁忙的，呈现的是红色拥挤的迹象。现在呢，清华路还有一段车辆比较集中，是在奥林市场门前，也就是现在清华路和渤海大街以及和攀枝花北街还有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通行的效率并不算太高。现在体育场南街啊，有一段呢也是比较忙碌的，车辆呢在和创新路的这交汇路口。体育场南街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中心医院北区这一块，呈现的是红色拥挤。另外现在在实验中学附近这儿，车辆呢呈现的是黄色缓行。温馨提示大家伙儿，往这儿走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做好心理预期，千万不要太着急。
0: 对，现在呢能看到东新路啊，东新路在建设小学门前，现在南向北是有一段红色拥挤。然后呢再继续往北去，东新路和建设街的交汇口，哎，刚才是一个红色拥挤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畅通。然后建设街现在此时此刻的通行效率呢还是不是太高啊，建设街呢从一中门前啊，辽河广场那一带，然后呢西向东这一路到盼盼路，整条街呢现在还是一个拥挤加上缓行。然后呢新兴大街呢现在是在电子文化商城门前啊，就是也是啊西向东的方向，相当于一直到盼盼路啊，新兴大街这一段呢也是通行效率不高。
1: 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哈及时的来跟大家伙汇报。现在呢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在我们八点整的这一段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相比呢，现在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大家伙呢可以放心的走行辽河大街，目前辽河大街的通行效率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能够关注到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这个路口开始了一点点忙碌的迹象。现在在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开始了逐渐增多的一个趋势，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要多一点点耐心。

0: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来到8:21了。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个暑假就要开始了，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计划着带孩子去来一个假期的游玩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大热天您不愿意远走的话呢，在咱们营口本地啊就有很多好看好玩的地方。
1: 对，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营口市交运集团的最新的一个通知，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出游，助力营口文旅融合发展，营口交运集团呢将会从2026年的6月27号恢复旅游观光专线，叫营口微旅行的这样一个运营啊。鉴于现在呢观鸟季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营口微旅行的运营的线路行驶走向将会有一个微调，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躲在角
1: 落里蜷缩，坐着公交车进行这个旅行哈，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这样的体验。自己开车的时候呢，也许这个旅游的景点走的不是说非常的完整和全面，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旅行的公交线路来走的话，相信是一个都不会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新型的线路走向。

0: 东风路沿线二十路人民公园，工农路沿线念初时光广场，还有北辰街沿线五路莫沟营大集，大兴路沿线五路的植物园西行站位，老港街沿线的旅游观光城降站，雷锋新兵连旧址，还有老港渡口的西行站位，辽河大街沿线十四路辽河广场西行站位，滨河大街沿线旅游观光专线平安广场，还有这个旅游观光专线渡口，旅游观光专线的海口简易医院旧址西行站位，还有这个西海岸路线沿线的旅游观光专线启航广场，旅游观光专线永远角湿地，还有这个旅游观光专线乾隆广场，旅游观光专线观景台，旅游观光专线西炮台的西行站位，还有像这个海螺湾广场啊，还有牛耳广场这些站位。
1: 这个新型的线路哈，途经的景点真的是太全面了，
0: 就感觉把市区西部的基本上的一些知名的景点，或者一些有人文历史意义的这些景观啊，全都囊括进去了。
1: 对，我逛这一圈，我感觉我手机内存都不一定能够了。那说完这个新型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行的站点设置，是从新联大街沿线的西海岸浴场，再经过博文路，然后呢有体育学校的东行站位，这个是站点的设计。
0: 嗯，
1: 其实呢在站点的这个线路走向是从西海岸浴场到新联大街、博文路、东海大街、新华路、清华大街，然后来到学府路、渤海大街，还有新华路、新兴大街、市府路、建设街、公园路，最后一站是我们的火车站。途经的地方哈，也是有挺多的，你像刚才提到的有这个西海岸浴场，还有呢图书大厦，这个喜欢人文的朋友，图书大厦里面的藏书哈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有一站呢还是我们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0: 嗯，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来打卡。啊，
1: 这个东行的站点呢还有楞严寺，这么一看我感觉还是西行这边的旅游的打卡的点位更加丰富一点。
0: 对，因为怎么讲呢，老营口啊就是最繁华的地带就是在市区西部。嗯，
1: 我感觉假期有空的时候是一定要做一下这个西行线路的，一个都不能落啊！必须到每一个站点的时候都得拍个照。
0: 对，真的就是因为有些营口朋友，包括我自己也讲啊，就是好像在营口生活几十年了，但是真的就是对营口的每一个景观、每一个历史的一个典故都能够非常了解吧？
1: 如数家珍的应该不多吧？
0: 对，但最起码刚才说的这些旅游景点啊，经过的这些旅游的观光专线啊，好多其实我都是不是那么熟悉的。
1: 嗯
0: 啊。
1: 假期有空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说这个暑假，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哎呦，这心里面像一朵花一样哈，行程安排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但是呢，漫长的暑假的时间其实挺长，如果说在家里面待的实在腻歪的时候，其实这个旅游专线真的就是能够解决您的燃眉之急。
0: 对，而且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心理学家写的文章嘛，就是对于孩子，特别是对于低龄的孩子，其实你就是走多远真的不重要，
1: 带出去就行。
0: 你去到一个很远的，比方打个比方说，你带他去到海南海口，跟去到咱们营口鲅鱼圈，其实对他来讲没啥太大区别。
1: 对
0: 对，关键是就是这个，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体验怎么样？
1: 是
0: 啊，这个很重要。就是特别是咱们很多成年人小的时候，就是别说去出远门玩了，就是在家门口玩开心了，那也觉得很过瘾，是吧？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太阳不下山，根本不想回家。家长有的时候就在扯着脖子喊呢。
0: 嗯，
1: 其实这个旅游的班次哈，安排的呢也是比较密集和丰富的，逢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呢会这个发班，每日是16班次。
0: 始发站呢分别是火车站还有西海岸的浴场。发车时间呢，火车站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6点啊，每个小时发班一次，
1: 每个整点都有。
0: 对，每个整点都有。然后呢，西海岸浴场呢是从上午的10点40到傍晚的17点40，也是
1: 每隔一个小时
0: 就发一个班次。
1: 对，
0: 哎，挺好的。
1: 票价的标准哈，是设置了5元的单日通票，就你当日可在这个旅行的，就是旅游大巴的这个环线啊沿线站点

0: 上不限次数的上下车，5块钱能坐一天呢，
1: 这也太合适了。说实话，刚才在跟大家分享这些西向或者东向的旅行线路的时候，我还想呢，你说在这个站点我下车了，我再上车是不是还得再买张票？这也不少钱呢，
0: 感觉要亏了，
1: 但是
0: 没成想。
1: 5块钱啊，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不限次的上下车，这真划算。
0: 对
1: 啊，
0: 重点就是在体验哈、啊。
1: 嗯，
0: 希望大家伙呢，在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呢去坐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专线，感受一下咱们营口各个地方的值得打卡的景点。
1: 嗯，对。然后呢，大家记好这个班次的安排，是每逢双休日，还有这个法定节假日发班。
0: 对。

0: 我们的老朋友有糖就会笑的孩子来了，他说呢，鸿运酒店以南南湖公园由西向东现在是一动不动哈，拥堵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建议呢听到这条信息的朋友准备往南湖公园附近那儿走的话，咱们选择绕行一下，也感谢我们的听友。
1: 对，现在其实从百度地图上来看，确实啊，这个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就在南湖公园周边这一带啊，这个路口呢现在是东西双向还有南向北的方向啊都是拥挤加上缓行，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的啊。还有呢，现在在光华路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现在感觉呢北向南啊也是一段红色的拥挤。
0: 刚才我们提到了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稍显忙碌，但是现在呢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的，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呢也是瞬息万变，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也是要保证好自己的车速，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另外我们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希望在路面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金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单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日。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想看鸟浪呢。
1: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2: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3: 我在西炮台。
4: 我在盘龙山。
5: 我在莫文山。
6: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7: 我在雄岳泡温泉。
8: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上
9: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0: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要来到8:41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依然哈，我们还是来为各位刷新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现在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我们在视频监控画面当中能够关注到，这个路口现在的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的，一组信号灯可以完美通过。另外现在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通行效率也是很棒，辽河大街没有任何堵点，各个路口都能够在一组信号灯之内迅速通过。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也是褪去了早高峰的繁忙，在这个路口呢通行的效率也很好，大家伙不用担心。现在奥林市场门前的这个车辆呢跟刚才相比哈也是减少了很多。
0: 我们的听友无处不在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平安路和海兰街那个方向正在修路啊，他建议呢在东海大街应该提示一下，或者说是不是相关部门设置了这个提示的标示，但不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说有些车主不了解情况的话呢，开进去发现路不通，然后还得掉头再往回开啊。
1: 好嘞，收到，感谢您在路面上及时的跟我们更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也能够看到，现在青花大街在葡萄酒店楼下这一块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做好心理预期。
0: 嗯，现在呢这个欢欣店农贸市场附近啊，就是太和北街这一带，目前是东向西的

0: 方向，哎，咱们视频画面是不是也是这一段？
1: 对，瞬间给到，大家伙可以通过我们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赢天下 APP 视听板块，看到现在路面上最新的在太和北街这块的通行效率。
0: 百度地图给出的数据呢是缓行，但是咱们现在看好像还可以，是吧？
1: 对，在视频画面当中呢，看到其实还可以哈。车辆行驶的速度呢，的确就是缓行，车辆呢也并不是非常的集中，但是这一块呢，目前这个行人以及一些小型的车辆相对来说吧，在各个小路口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咱们路过这块的时候一定哈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多多注意瞭望。
0: 对，另外看到这个欢兴建市场突然有点饿了我就
1: 闻到早餐的香味了，
0: 我就想到了什么肉蛋堡啊，
1: 对，
0: 油炸糕啊，
1: 对，
0: 麻团啊，是吧？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也是挺羡慕，比方说每天能经过欢兴的市场或者在附近居住的朋友，你说买点早餐是多方便，
1: 吃的很丰盛啊。哎，我发现这两天用早餐跟我们进行打卡的朋友，怎么跟以往相比少了一点？
0: 嗯，可能早上都忙着早读复习功课呢。嗯，
1: 那子文呢？
0: 嗯，陪孩子学习呢。
1: 好嘞。
0: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呢大家通过网络去查询一些信息，比方说二手车交易啊，买卖房屋的信息什么的也挺方便的，但是呢如果说您看到啊网上有一些信息，就是比方说买卖二手房啊，比方说交通位置特别好，而且呢看到内部设施也不错，但是这个房价还特别便宜，
1: 看到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难道这个大漏是让我给捡着了吗？
0: 对，很多购房者看到这样的信息可能都会心动啊，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捡到漏了，但是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呢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当中，有5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真正想卖的房子。
1: 好好的一个房子哈，让他呢用这个科技手段，本来是能够辅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但他没有用在正地方。上海的警方呢在工作当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呢存在了异常。那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这个房屋的价格哈跟实际情况那是明显的不符。
0: 对，办案的警官说呢，他们发布的这个房源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进一步对视频展开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些这个房产中介发布的房源地址也明显和实际地址不符。比方说呢，有一个账号发布的视频当中有这样一条信息，就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是83平方米，总价呢只要81万啊，这在上海来讲就是非常便宜了。而在警方实地探访当中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啊，周边的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从每平25到3万块钱不等，没有10000块钱以下的房源。随后呢民警就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啊，
1: 这薛某他就说了，我这视频啊是 AI 生成的，跟薛某一样呢发布这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4个人，他们的工作呢就是房产中介，那经过调查，他们都是通过了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的信息，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真实的房源。
0: 嗯，
1: 这精神头没有用在正地方啊。
0: 对啊，然后呢经过警方的核查，薛某等人总共是在自媒体账号当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多条，严重的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呢违法人员薛某等5人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的虚假视频都已经删除。我估计啊，这些人玩的是这个套路，就是低价的房源现在叫引流，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就是有些想买房子的朋友就会联系他，让他说哎呀这个房子刚出手，我还有一套挺好的，跟他差不多，你要不然你看看这套。
1: 就总而言之，吸引来的是真正有购房意愿的，如果说没有这些引流的话呢，那可能就到他那儿去进行房源咨询的顾客也会少很多。但如果你用这种真实的更有吸引力的让人感兴趣的，是不是更好，这个成交率相信也能高一点啊。
0: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 AI 是好东西啊，
1: 对，
0: 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
1: 科技本身没有错，
0: 但一定要看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不能把它用偏了用歪了啊。
1: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在找寻自己心仪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东西哈，有点像天上掉下的那个馅儿饼。

0: 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敲响警钟，千万千万不要说轻易的去相信，一定要经过多方的对比判断之后，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这钱袋子就要遭罪了。
1: 对，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万象回响》。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北京时间呢，马上来到8:54了，进入到今天的朋友圈啊。这个现在呢，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啊，到9月份开始呢，很多的这个大学新生就要开始步入大学校园了。但是呢，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孩子自己也好，我们说，进入到大学呢，也自己也都是成年人了啊。但是呢，在生活的一些方面呢，还是要保持一些警惕的啊。比方说呢，在6月26号啊，湖南高院就通报了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相关工作的情况，并且发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就说有一个同学呢，在大学里面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出现了全身乏力、头晕的情况，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糖果里呢，竟然是伪装成零食的大麻制品。这个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1: 具体的这个事儿是怎么个经过呢？在2024年的1月份，哈，某高校的学生陈某在学院活动室谎称呢，这个大麻烟卷是自己制作的，叫猫草的烟卷，就没有跟同学呀身边的人实事求是的去说这件事儿，欺骗了同社团的同学田某去吸食。那么在2024年的同年2月份，陈某呢在和田某打台球的过程当中，继续诱骗了田某食用以糖果外貌伪装的大麻软糖。随后呢，田某身体就出现了乏力啊、头晕等不适，前往医院诊治。陈某呢，在宿舍外被学校的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以及辅导员等人扭送到了公安机关。办案的民警在陈某宿舍书包内查获了疑似啊大麻叶7.78克，疑似大麻糖果72.72克，经过鉴定呢，以上的物品当中都检出了大麻的成分。
0: 法院认为呢，被告人陈某将毒品大麻伪装成卷烟糖果，欺骗同学田某来食用，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陈某在庭审当中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据此呢，依法对陈某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1: 像这种以欺骗的手段向他人投放毒品的行为呢，手段是比较隐蔽的，但这个社会的危害性却是非常的大。尤其呢，校园的环境相对来说也是特殊一点儿，不仅仅是直接的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还非常容易成为毒品消费链条的突破口。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人将大麻伪装成了卷烟还有糖果，利用的是什么呢？是同学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信任哈，降低了被害人的防范意识，欺骗他人去吸食，那么依法呢予以惩治。
0: 对，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在校生哈，一定要摒弃毒品离校园很远的这个认知，咱们要时刻的保持对毒品的防范和警惕。像有一些这个来历不明的食物，咱们不要去吃，也更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人的蛊惑。
0: 对，
1: 交友的时候咱也得谨慎一点啊。同时呢，要增强识毒、辨毒以及拒毒的能力。
0: 对，也倡导全社会啊，特别是学校还有家庭要形成合力，加强禁毒教育，引导学生自觉的远离毒品啊，严守法律的底线。
1: 总而言之啊，希望呢我们即将步入到大学校园的新生朋友们，咱们交友需谨慎，增强防毒、拒毒、识毒、辨毒的能力很有必要。咱们在这个暑假就赶紧学一下。
0: 特别是比方说陌生人，包括新认识的人递给你的一些来历不明的食品啊、饮料啊，
1: 对，
0: 你觉得这事有点怪，那就一定要拒绝啊。
1: 有的时候也许人家不是那么纯粹的一种善意，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警惕性高一点，不要觉得说，哎呦，我抹不开面儿哈。不用啊，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这个时候又想起了一句老话呀，
1: 什么呢？
0: 叫害人之心不可有，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对。
1: 北京时间8:58，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大家在今天都能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畅通早高峰里不见不散，再见。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

0: 四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营口城区29-20度，盖州30-20度，大石桥31-20度，鲅鱼圈31-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营口城区29-20度，盖州30-20度，大石桥31-20度，鲅鱼圈31-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来自窦靖童这首歌呢，确实是有年头了哈。它的原唱呢是黑豹乐队啊，但是是由窦唯创作的词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一张专辑啊，曾经是创下了销量超过150万盒磁带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成为了当时内地原创摇滚专辑的销量之最。而且这首歌曲也在香港商业电台排行榜高居榜首。这首歌呢是窦唯在黑豹乐队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风格呢也少了摇滚的沉痛，但是却多了几分流行和温情脉脉，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把它列为百大金曲，是中国摇滚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之一。现在由窦靖童重新的进行演绎，也让我们听到了另外的不同的版本。9:24，继续来听歌，请出陈楚生《恍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7: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41，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陈嘉桦和杨坤4点的《海棠花未眠》。

很多人都说歌曲里的歌词好像自己也都经历过，想靠近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想要去聊天但是又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特别的茫然无措，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终归我们会从这样的感情当中走出来，去迎接更加灿烂的更加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情感。

来自林晓峰、刘惜君现代爱情故事。刘惜君的声音温柔清澈大气，再搭配上林晓峰沉稳有力的磁性的声音，没想到这个听感的效果会呈现出指数性的暴增，让很多人都舍不得去摘下耳机。林晓峰也是一位我觉得被严重低估的实力派歌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单依纯的《月上歌》，同时也是影视作品《藏海传》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影视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提到《藏海传》，不得不说前两天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啊，最佳女主角呢是由杨紫获得，最佳男主角是由于和伟包揽。虽然在整场的这个电视节当中呢，《藏海传》这部电视剧获得了多项提名，但是最终呢是没有得到其他的一些褒奖和奖项，但是不影响我们对于这一部电视剧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楠，《是我》。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9到20度，盖州30到20度，大石桥31到20度，鲅鱼圈31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9到20度，盖州30到20度，大石桥31到20度，鲅鱼圈31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7: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九五幺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白兔版本的《红蜻蜓》，非常有自己的风格啊。原版的《红蜻蜓》呢，我们听到的可能是小虎队的版本更多一些。它像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对于青春的叙述憧憬，而白兔的《红蜻蜓》呢，是有一点小顽皮，特别有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可能也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一点吧。

0: 奈何，来自扎扎苏。
1: 如果晚霞绕过，
0: 扎扎苏是中国内地复古流行原创乐队，是在2017年的时候组成的。他的乐队名啊，源自西班牙语，意思是怦然心动。
1: 如果
0: 乐队的这两位成员，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科技技术学院。
1: 我一起看浪花月下，
0: 在2018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成立了这个组合啊，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十佳歌手大赛的冠军，随后就都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1: 只要你
0: 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业，全心的投入到音乐当中。这首《爱河》也是他们两个的代表作之一了，旋律呢融合了这种爵士的慵懒、民谣和乡村音乐的叙事感，并且加上了电子音效，增添当代的气息，形成了一种复古又新鲜的听感。歌曲的节奏也非常的舒缓，层次丰富，特别适合在聆听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共鸣的那样的景象去搭配啊。这首歌呢，在上线两个月的时间里，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在抖音平台的用户投稿量当中也超过了160万条，相关视频的累计播放量也得高达38亿次，并且这首歌蝉联了14天的抖音歌曲的热歌榜榜首。随后呢，随着这首歌在歌手2025舞台上的翻唱，又进一步的扩大了歌曲的传播声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跑出时效，168次体验解决49项问题，
6: 智能赋能全员共治，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政务大厅里，机关干部化身普通群众排队办事，医院门诊内，卫健部门负责人扮成患者全程就医。今年4月，我市全面启动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各单位、县市区、园区迅速行动，制定换位体检计划，坚持边体验边排查边整改边提升，用沉浸式实景体验打通服务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展换位体验168次，化解各类办事堵点难点问题49项，政务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主持人马晓晨。
8: 营商环境优不优，办事群众最有发言权。市发改委率先推行换位跑一次行动，今天呢，我们跟随着市发改委环资科的张科长一起化身办事群众，全程陪企业跑流程，实地体验审批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换位思考感受企业办事不易。
6: 节能审查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的关键环节，以往企业办理这项业务需要反复提交纸质版材料，层层审核，来回跑腿，耗时费力，还增加成本，一直是企业反应集中的办事痛点。
8: 这个是我们办理材料的第一站吗？
6: 营口易瑞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阔。
9: 不是，我们需要在电脑上登录政府服务网，先进行一个申请，申请之后我们带着我们纸本报告和申请到县局发改进行报送。
8: 我们这个材料从提交一直到报送到市发改委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10: 2个工作日左右。
9: 我们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企业需要在这纸本报告和申请上进行盖章，我们企业内部盖章是需要走相应的流程，大概需要2到3个工作日时间，这盖章流程比较繁琐。
6: 一次陪跑直击痛点，一次换位找准方向，通过全程体验，市发改委明确了优化方向，果断推出便民举措。市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11: 一是呢，那我们全部改成无纸化办公，节省了它的跑动时间，它只要是通过政府服务网进行电子申请即可。第二呢，是它在时间成本上也进行了一个优化， 因为之前呢他这个办事流程喧嚣企业来自行
0: 需要他自己跑，现在就相当于不用了，我们的数据跑就可以。
11: 对，有问题呢随时可以电话沟通，我们也进行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和检查。
6: 从企业来回跑到数据线上跑，从层层耗时间到高效少跑腿，换位体验真正做到了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不仅是政务服务，民生医疗领域也借换位跑一次实现了服务升级。不久前，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以普通患者身份，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就医堵点短板，现场调度整改。

0: 时隔近一个月，他再次以患者身份走进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复查整改成效。
1: 我们这一次的换位跑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0: 是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2: 这个比我上一次来医院换位跑一次感觉要好很多，就是现在整个的从我挂号啊，整个导诊啊，然后医护对我这个态度了，整个这个状态比上一次要顺畅好的很多啊、嗯、好很多。
1: 那我们针对之前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有做了哪一些调整和改变？
2: 我们各个医院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就像我们中心医院呢，然后我们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就是把小夜班的时间延续到了晚上的10点，然后我们的人民医院，然后人民医院能保证我们90%以上的科室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能够全部的一个开诊，然后我们的口腔医院呢，特别是针对学生上学这个问题，我们的儿童口腔夜间的门诊延续到晚上的7点。
0: 干部换位跑，医院跟着改，市中心医院同步开展院领导陪诊测查工作，通过全程体验排查梳理诊疗服务各类短板，同步建立问题整改清单，靶向落实提质整改举措。目前市中心医院已新增规范化更新导诊标识50余处，候诊座椅1000余张，免费供住院患者家属使用陪护椅1080张，群众候诊舒适度与诊疗流转效率得到同步提升。市中心医院院长刘学英：
3: 目前有11个问题正在整改中，比如分诊精准度有待提升，我们目前正在完善分诊系统，优化就诊流程，进一步缩短就诊时间。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以患者需求为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提升大家的就医体验。
0: 细微处的暖心改变和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让广大患者及家属倍感贴心。患者家属袁女士：
4: 从这次我们来医院住院，从那个挂号到那个交款交费，这一路上非常顺畅，感觉这个医院现在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服务，就是每一项这个细节呢都是考虑到患者，工作做得非常细。
0: 坚持身份换位，沉浸式实景体验，在全市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中，各级干部带头沉浸式体验，全程督导，直面短板，现场调度，闭环整改，推动问题见底清零。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0个市级单位、6个县市区、5个园区参与其中，累计排查堵点51个，例行例改49个，其余正稳步推进整改。本台记者报道。
5: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以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依托软硬件升级、数字平台搭建和全员共治管理，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以科技力量守护员工人身安全，护航企业平稳运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类智能安全设备被运用到生产中，叉车 AI 防撞系统、 AI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运转，人车分流通道井然有序。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7: 我们持续引入了智能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从物理层面消除了各类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叉车这个 AI 系统呢，能保证前面5米、后面4米、左面1米、右面1米，只要有人，叉车就会自动停止，能够很好的防止人与叉车之间碰撞的这种事故，现场风险得到了有效管控，作业环境显著改善，科技让安全管控更精准、更高效。
6: 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多措并举，从源头管控作业风险，厂区全面落实人车分流管理，加装叉车 AI 防撞系统、旋转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同时投用自动灌油、自动装车设备，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操作。AI 智能监控实时捕捉违规行为，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多重智能防护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硬件升级之外，企业还上线了安全知识 AI 助手平台，打造一线员工的随身安全导师。 该平台汇总安全制度、操作规范、隐患要点、培训课件等资料，员工可随时咨询答疑，查阅指引，排查隐患，打通安全知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岗位作业标准化。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员工戚成峰：
3: 通过这几天的应用，我觉得安全 AI 助手特别实用，遇到操作难题拿不准安全隐患时，打开安全 AI 助手就能找到答案，学习知识、自杀隐患都十分便捷，数字化工具有效提升了安全工作效率。
6: 与此同时，企业不断优化安全管理模式，从单一追责转向沟通引导式管理。他们建立隐患随手上报、违规及时制止机制，并设置专项奖励，充分激发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热情，实现了从被动约束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8: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更是我们对每位员工及其家庭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安全管理长效化、体系化、数字化建设，以科技赋能、全员共治夯实安全根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观摩标杆学先进，质改数转赋能工业升级。
5: 日前，市工信局组织全市重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先后到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型观摩学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对标先进、学习典型案例，进一步拓宽企业升级思路，推动全市工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提质提速。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质改数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观摩团参观企业展厅与自动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智能生产、精细管理和节能降碳的成熟做法。在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观摩人员深入生产车间，直观体验数字化技术在轻工制造领域的落地应用。作为省市级行业多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东盛实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此次观摩学习内容详实、针对性强，让参与企业找准短板、开阔视野，进一步增强了主动转型、提质升级的信心和动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9: 市工信局按照省工信厅统一部署，组织我市工业企业对标杆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按照不同行业进行标杆学习，学习其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成效，还有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从而推进我市工业企业全方位质改数转，提升质改数转成效。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接到海上紧急报警，营口港一艘锚泊船舶上一名船员突发脑梗，病情危急，急需上岸就医。接警后，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时远程指导船上人员开展自救，做好人员转移准备。接到指令后，驻守的快速反应基地工作人员快速登轮出海救援，救援人员成功将患病船员转移至救助船舶，途中全程密切监测船员生命体征，将患病船员有关情况实时反馈给医护人员，为救治提前做好准备。救助船舶一路全速返航，靠泊后第一时间将船员送医治疗，目前该船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此次应急救援行动充分彰显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靠前部署、响应迅速的实践优势，为患病船员抢出宝贵治疗时机。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筑牢海上应急救援防线，常态化备勤值守，不断优化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辖区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水上通航环境持续稳定。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围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邀请营口理工学院师生走进环保一线，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等方式，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政务服务。活动中，大家参观了营口市环保设法一站式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集中办案的机制。大家还观摩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监管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的一组组监测数值，如同24小时在线的电子哨兵，为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站岗放哨。活动当天，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就关注的新能源技术应用等生态环境热点问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2岁毕业生杨振全留校任教，成为机电工程学院实训教师。
6: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0: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

0: 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1: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2: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0: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3: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0: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1，欢迎大家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马上就要到了暑假了，对于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来讲呢，要迎来一个快乐的假期。包括有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近些年来呢，这个有些朋友呢，不仅仅要在国内来进行一个国内的游玩，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走到国外去啊，看一看世界的各地的不同的风景、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为了有效地解决广大群众及企业从业人员非工作时间办证不便的问题啊，切实地满足群众暑期出国出境和企业涉外业务的办证的需求，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开展了晚间场的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活动，这个证呢就是办证的这个证啊，这个夜间专场活动。那么现将有关的事项公告如下，因为平时呢可能有些朋友啊想要办理一些出国的证件，但是在白天工作日呢可能确实没有时间去办理啊，现在呢咱们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就开展了这样一个暑期夜间观场活动专场活动啊，给广大想要办证的这些市民朋友们提供了出行的一个便利。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专场活动的日期，是在7月13号啊，7月29号啊，7月13号是周一，7月29号是周三，还有8月10号也是周一，8月24号也是周一啊。另外之前已经这个专场活动已经开展了一场，是在6月25号，是上个周四啊。这个夜场的开放时间呢是18点到20点，专场的地点是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地点呢就是在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的3楼西南区啊。咨询电话0417-266-7900，0417-266-7900。

么本次夜间专场服务呢，分为固定开放和预约开放两种模式。除了固定开放的场次以外，将会结合群众还有企业预约申请人数和实际的需求，灵活的增设预约开放的场次，精准匹配办事的需求。第一呢，就是面向有需求的中国公民，不限户籍。还有呢，就是对有紧急出境事由的人员开通绿色的通道啊，提供加急办理的服务，保障紧急出行的需求。第三呢，就是企业等群体呢，另外可以提供预约场啊，就是地点呢可以选择就近的县区的出入境的大厅，切实的为企业涉外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在未知的旅途，放肆笑，大声哭，义无反顾的咒语。再来看一下本次活动的这个服务的范围。第一呢，就是普通的护照啊，还有这个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第二呢，就是自助签注、取证、咨询服务。第三就是为申请人提供免费照相、免费复印等这些便利的服务。

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大家在办理这个普通护照啊，还有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的这个手续的时候呢，要之前进行一些准备，比方说16周岁以上的居民要带上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原件，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出入境的证件啊，要提供户口簿、还有出生医学证明等这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第二点呢，就是拍证件照的时候，请穿深色的上衣，并且呢不化浓妆、不戴美瞳，头发呢不能够遮挡眉毛和耳朵。第三，就是建议在取得办理的出入境的证件之后，然后再预订机票还有酒店的行程啊，以免影响您的出行。第四，就是护照有效期6个月才能出境啊，不足有效期需要携带原证件去换发证件。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少于4个月的无法申请签注业务，同样呢需要换发证件。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开展的这个晚间场正在办的暑期夜场专场活动啊，也是方便广大群众还有企业啊这个涉外的一些办证的业务的需求。再次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办证的时期，办证的日期啊，是在7月13号周一，7月29号周三，8月10号周一，以及8月24号的周一。开放时间呢是上述日期的晚间的18点到20点。专场的地点呢是营口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就是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三楼西南区。咨询电话是04172667900，0417266790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营口交通运输集团发布的一条通知。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出游，助力营口文旅融合发展，营口交运集团呢将会在6月27号啊，就是从上周六开始恢复旅游观光专线，叫做营口微旅行的这样一个运营啊。鉴于现在呢观鸟季已经结束了，这个线路的行驶走向将会予以微调，具体呢向您介绍如下。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线路的走向及站点的设置啊。西行线路走向是这样的，是从营口火车站发车，然后经过公园路、东风路、辽河大街、工农路、北辰街、大庆路、老港街、辽河大街、市府路、滨河大街、西海岸路、青花大街、新华路、民生路、新联大街，终点到达西海岸浴场。再来看一下西行的站点设置啊，有这个公园路沿线的七路火车站西行站位，还有东风路沿线20路人民公园，工农路沿线念初时光广场，还有北辰街的沿线5路莫沟营大集，大庆路沿线5路植物园西行站位，还有老港街沿线的旅游观光城降站，雷锋新兵连旧址，老港。

看一下这个东行线路的走向，有这个西海岸浴场、新林大街、博文路、东海大街、新华路、清华大街、学府路、渤海大街、新华路、西青大街、市府路、建设街、公园路，还有火车站。那么东行的站点设置呢，分别是这个新林大街沿线的西海岸浴场、博文路沿线206路体育学校东行站位，还有这个清华大街沿线的28路图书大厦东行站位，以及渤海大街沿线的3路新闻传媒中心啊、万达广场西行站位，还有新华路沿线的17路韶山小学东行站位，西行大街沿线的2路楞严寺东行站位，还有市府路沿线的14路八田地街东行站位，包括公园路沿线的7路火车站东行站位。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旅游专线的班次安排。

这个班次安排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旅游专线呢是逢双休日还有法定节假日来发班，始发站呢是火车站和西海岸浴场这两个始发站，发车的时间呢是营口火车站是从这个双休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的十六点，就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每一个小时发一个这个班次啊，就每隔一个小时就发一趟车。然后呢，西海岸浴场呢是从上午的十点四十分到下午的十七点四十，就到下午的五点四十，也是每隔一个小时发车一次。另外很多朋友关注这个票价啊，这个旅游专线的票价呢其实还是非常亲民的啊，设置了五元的单日通票。这个五元单日通票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日可以在沿线的站点不限次数的上下车，就花五块钱，比方说您到这个站点，哎，觉得这个站点不错啊，我下车逛一逛，逛完之后啊，等到一个小时以后下一个班车再来了，您还可以免费上车，然后到下一个站点觉得好，我们再下去逛一逛，逛一个小时之后下一趟车来了再免费上车，就是五块钱啊，单日通票还是非常划算的。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从这个上周六开始，我们的这个营口交运集团开出的这个旅游专线啊，就是旅游观光专线已经正式的恢复运营了，运营时间呢是每逢双休日还有法定节假日啊，这个发始发站呢是从营口火车站还有营口西海岸浴场这两个位置，所以大家呢想要在假日里面去游览一下咱们营口市的各个知名景点啊，看一下咱们营口市的大好风光啊，就可以去乘坐这样一趟旅游专线，其实呢还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惠民的这样一趟旅游专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在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

0: 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李氏胡同交汇口。
7: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8: 躲地路口，实施拦截。
7: 哎，你是谁？
9: Oh no！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1: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庆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鱼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鱼小胖小龙虾店吧。
1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

0: 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挖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就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整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都是营口的本土生活啊，相信呢有很多的商家，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但是又开业了，可能有很多商家呢，大家好久没去光临，发现它重新啊装修了，或者是上新了。那常收听咱们的节目，一定会收获到满满的资讯。
1: 是的，而且呢，只要是听到咱们的节目呢，基本上分享的都是潇潇跟佳旭，包括说峰哥自己去打卡过的。反正口味这一块是比较符合我们自己了。但是呢，有一句话说得好，每一个人嘴里面尝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味道。大家呢，如果对于咱们分享的一些店铺有一些不同的建议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营口九霄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分享的。我们看到呢，也会把大家的一些口味同步分享出去，对，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性。那么刚刚既然是已经提到了说可能是好久没去吃了，结果呢发现又开业了，或者说是呢发现这个店铺又重新升级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潇潇脑子里还真有一家。
0: 是谁家？
1: 我是从小学见证到他一点一点慢慢成长起来的，从一个小铁皮房变成了一个应该是小店铺，然后现在呢店铺也是重新装修了，
0: 做大做强啊。
1: 是的，做大做强啊，而且这个规模啊，包括说里面的美食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刚刚呢也是讲了许多了，大家可能都特别好奇，这就是谁家呢？就叫做上海风味炸串，也叫做蝴蝶炸串。
0: 哎，那看来是大石桥的一家美食的店铺了。
1: 是的，
0: 其实潇潇之前呢也在私下里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做过分享，但是重新装修这件事儿啊，确实是今天佳旭才听到潇潇说。
1: 拿了整体的一些环境啊，都是就因为它确实是啊，它的定位特别标准，也刚刚提到了是潇潇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吃的，所以说呢它可能是更多于像是面向一些学生啊，包括说咱们那些小学初中生偏多的，但是现在呢也是面向的一些像是已经上班的各位朋友们了，正式开放了，所以说呢里面的一些装修风格也是有所调整的，而且里面的美食种类不仅仅仅限于像是炸串了，像是一些馄饨呐、还有说里面的一些冷面呐、等等，现在都是会有上新的。
0: 对，其实这样的小炸串店啊，佳旭会觉得肯定味道是相当的不错的。一来啊，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在学校门口。其实我觉得在学校门口这味道一定是差不了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其实每一位都是小吃家。
1: 是的，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零花钱啊，可能不像咱们现在工作了以后能够自己支配的更多一点，所以他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不好吃的他们绝对不会用家长给的零花钱去光顾，经常的去打卡的。
1: 没错。
0: 二来呢，潇潇说从小吃到大，那从读书的一个学生时代到现在可能工作也有将近4个年头了，所以确确实实做了这么多年，一定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和支持的。不然的话哈，你光靠一个一时半时的一个口味或者情怀，肯定不能干十多年了。
1: 而且呢他们家现在确实是与时俱新呢，但是依旧是去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之前的原有的好味道给保留了下来，所以说呢也是会有这么多的跟潇潇同龄的都在这个小学上过学的朋友们都爱吃到他们家。那么其实呢他们家就是在南老小学，大家可以从那个道口进去嘛，本来的一个地理位置呢是在南老小学旁边有个小区，那个道口呢一直往前走，走到跟转盘的交接口那块呢是原来有一个老的铁皮房，但现在呢是已经扒开了，所以说呢已经是换了一个新址，就是在刚刚所提到那个交接口我们继续往南走，走到头就是，而且呢那个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把头的第一家或者说是第二家，是一个特别大的红色的招牌，一进去之后呢这个店铺啊有一层还有二层，可以容纳许多人同时就餐，并且这个价钱也是十分公道的，基本上吧这些年没有怎么变过，而且呢里面呢包括说味道啊还有说分量啊都是差不多的。
0: 挺好的。然后我也听到你说重新装修了嘛，这个装修完事儿了以后是那种还是比较亲切的呀，家里的感觉，还是一下子就感觉说环境真的挺优雅。
1: 那这肯定是亲切的啦，因为住在也因为也是开在我们小学的旁边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可能像是一些咱们的中学生啊，包括说高中生的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要来到这种店铺，我既能够出片，又能够好吃的一些，像是我们的宝藏店铺里面。但是可能对于咱们的小学朋友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美味占大头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们家基本上就是把更多的一些成本，包括说精力放在了这个美食的研究上面了。那么整体的装修呢，跟大家描述一下吧。一进去之后呢，中规中矩的一个装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我们正常的小吃部饭店，差不多是那种感觉，干净整洁卫生。而且呢，一进门之后呢，还是那句话，在我们的右手边会有一大排冰柜，这个冰柜里面像是潇潇最喜欢吃的方鸡排，
0: 嗯，
1: 全都是现压的哦，一口下去那个鸡肉都能够拉丝儿。还有说就是那个鸡柳啊，以及说炸的地瓜呀，还有说炸的馒头呀，还有说炸的牛排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全都在那个冰箱里面罗列着。
0: 嗯，
1: 那在这个冰箱的旁边呢，会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啊，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家呢并不是说可能我们从这个出餐口端出来就是这个料放好的，这个咸甜口调好的，并不是从他们家这个名厨的出餐口里出来的话，全都是只是炸过的炸熟的。
0: 嗯，
1: 但具体的一些调味啊，像是我们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都需要通过刚刚潇潇所提到那个桌子自己去调味儿。
0: 嗯，
1: 他们家呢有一个特别的甜酱吧，是潇潇非常非常喜欢吃的，
0: 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味道。尤其是我会发现说啊，在小学附近，潇潇我是这么想的，肯定是很多小朋友啊正在发育阶段，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像成年人吃比较中辣或者比较爆辣。
1: 对的，
0: 所以小朋友我相信绝大多数对于甜食是没有抵抗能力的，而且油炸食品更是爱的不行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油炸的串呢，然后上面再刷上一层
1: 甜酱，
0: 味道一定是好极了。
1: 没错，而且他们家那个甜酱，我真的要是要多用语言来进行描述，大家可以在脑子里想象一下，它是什么感觉呢？就像是那种透明的琥珀糖一样，但是是粉色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味道，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依照潇潇吃了这么多年的一种口味吧，我能够依稀品尝到里面应该是放了蒜蓉辣酱，里面呢再搭配上一些其他的，像是我们白糖之类的，但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没尝出来。但蒜蓉辣酱里面是肯定有的，旁边呢还会有像是我们的一碗辣酱，可能是对于咱们这种已经长大了的朋友们，可以来进行自己的口味的调配，并且呢还会有一些孜然呐、白糖啊、辣椒粉呢等等，我们都是可以随心来进行自制的。那么刚刚呢也是分享了这家蝴蝶炸串。

0: 之前叫做上海风味炸串，地理位置呢十分好找，他们家呢算是潇潇记忆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开了许多年，然后呢办了一波又一波重新装修的这种一个宝藏店铺了。
1: 是的，然后其实潇潇讲到了一个老店铺啊，其实佳旭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家新店铺。那这样的一家店铺其实在全国是连锁店的，但只不过啊，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也确确实实在营口开的是第一家分店，名字叫做泰奔牛手作茶铺。
0: 哎，这个名字我好像之前在刷社交平台上的时候真的是刷到过的。
1: 对，因为其实我好像在沈阳或者大连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在商场里去搜他们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茶饮的品牌，好像就搜到了这家叫做泰奔牛手作茶铺的店铺啊。然后其实呢我就感觉说，哎，这个名字啊还是挺特别的，因为这个奔是三个牛垒在一起了，就像是盐一样，或者是像秒一样，就是同样的一个字儿，不是上面一个底下两个吗？然后其实呢咱们有一个奔奔捞潮汕火锅，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对这个字比较熟悉了。然后这几天呢突然间发现说万达开了一个泰奔牛了，我就感觉说，哎呀，这开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去尝一尝看啊。虽然说佳旭现在还没有品尝了，但是可能说最近就一两天真的要尝尝看了。价格方面和大家汇报一下，就最贵的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一个菜单是22元，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但可能说呢稍微平价一点点的便宜的还有6.6元的啊，还有说是9.9元的，可能还会说15元左右18元左右的，就整体来说算是一个正常的茶饮品牌的价格。
0: 是的，而且整体来说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那并且呢也是刚刚提到这个新开的品牌店铺，这个名字里面有手作柠檬茶，那它是以这种像是水果茶啊柠檬茶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店铺吗？
1: 我看到了，对，里边其实主要这个主打的好像就是手做的一些新做的这个茶饮，虽然说呢它很多的原料也有可能是这个冷链供过来的，但可能还偏手做多一点，现场制作的吧，有这个手做的米麻薯，就是里边可能会放上一些麻薯吧，我认为就奶茶之类的嘛，还会有一些现切的果茶，包括还有一些手熬的黑珍珠的奶茶呀，还会有一些这个乳茶，包括还有雪糕。哎，看起来这个整体来说呢算是一家冰饮店，比较全面了。然后其实我还看了一下他们家的买家秀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杯比较透亮的饮品里边会放上一些这个可能放果汁儿啊，或者说是可能罐头之类的东西啊，就里边我看到了三个，一个是橙黄色的果肉，一个是那种红彤彤像大红樱桃似的，另外一个给我一种是青提的一个颜色的感觉，所以感觉大夏天的啊，就冰冰凉凉冰冰爽爽的，我愿意去尝试喝一杯。
0: 是的，那么刚刚佳旭也是给潇潇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呢，看起来十分的清爽，而且呢整体的颜色是那种透明的，类似于雪碧的感觉，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几颗梅子的点缀，
1: 对，
0: 十分的好看。咱不管是喝到嘴巴里面，还是说咱们就是用肉眼观赏啊，在我们夏天都是提供了一种清凉的感觉。所以说呢这家店铺刚刚也是提到了会有许多不同的特色，像是麻薯啊，确实是我很少在水果茶里面见到有麻薯小料的添加，还有说现做的一些黑糖珍珠奶茶，适合大家喜欢吃热的朋友们，爱喝点这些热饮的朋友们，以及说冰淇淋等等，都是可以满足我们很多的一些需求，包括说要求的。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佳旭一块儿最近一两天去尝试一下。那么这个具体的地理位置是在万达几楼呢？
1: 哎，这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我看了一下是万达广场的3003。它是这么标注的，可能就是商场的一个商停号。那我认为应该就是在三楼。
0: 对，盲猜一下就是在三楼。
1: 对，应该不是在万达新中街里头啊，大家可以找找看一看了。然后额外呢，再和大家分享一家万达三楼新开的店铺。那同样啊，佳旭打算说先吃饭，然后或者说是带着那个水过去去吃饭，名字叫做金棕咖喱，同样也是营业了，就在万达三楼。
0: 哎呀，又是一个咖喱口味的。现在呢又是讲到了主食，并且潇潇最近发现万达三楼新开的店铺是真不少啊。
1: 对，
0: 这又是小甜水的，又是主食的， 上，但其实呢就像是名字里面带了他们家一些特色一样，咖喱的话应该是以咖喱饭为主的是吗？
1: 没错，一看潇潇啊就在美食方面非常的有经验了，不愧是美食观察员，他

0: 男生朋友们呢吃的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说是咱是跟姐妹们一块吃，或者说是我真的是今天一天都没吃饭了，我就指望着这一顿呢，我觉得咱可能是还得点点其他的一些小食，
1: 对，
0: 这样子呢吃的会更加美好一些。
1: 嗯，没错。然后其实除了刚才我讲到的像是猪排饭呢，我还看到了有买家秀啊，就是好像买了一些类似关东煮的东西，把它放到了咖喱的酱汁里头，可能到时候吃呢就把这个肉给撸下来，然后拌着饭一起吃。包括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上面米饭上哈、啊、还可以放一个这个应该七八分熟的荷包
0: 蛋。煎
1: 蛋，
0: 没错。嗯、刚刚佳雪给学校看的时候，我乍一看，我合计，哎呀，他家有牛肉汉堡了。结果呢，真不是，是下面是米饭，上面盖了一个荷包蛋啊。里面的一些视觉啊，包括说确实拍照非常好看。
1: 嗯、
0: 里面那些小食啊，包括说一些精致的甜点呐、啊，氛围感都是很可以的。确实是在万达三楼吧，很少有咖喱口味的这样的一种商家，也算是弥补了空白。
1: 是的，然后这个味道呢，应该也是不错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文文啊，和他的伴侣两个人一起过去品尝了，还特意发了一个抖音。那我认为一定是没有踩雷的，
0: 是的，
1: 不然的话不会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额外在金棕咖喱他家还可以吃到奶油满满的咖喱乌冬面。
0: 哎呀，
1: 所以其实就是喜欢吃甜甜腻腻的，然后那种滋味比较足的，喜欢吃乌冬面的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既然其实刚才讲到的都不算是那种比较大的品类，像是火锅烤肉的一份咖喱饭呢，价格肯定也是比较亲民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去尝尝咖喱口味的，从来没有打卡过的一家新店铺，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咱们也可以去金棕咖喱尝尝看喽。
0: 嗯，那么地理位置是十分好找的，并且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呢大家可以发现通过潇潇啊，包括说峰哥家旭最近的一些推荐，可以感觉得出来营口现在地面上像是各种各样口味各种各样风格的宝藏店铺是越来越多了，这证明这一件事是啥，在营口人越来越会吃了。就像是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关东煮啊，包括说一些咖喱啊，还有一些西餐呐、啊，还有一些小食店呐、啊，现在都是十分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咱们营口地面上大街小巷，咱不管是室内呀、啊，还是说大石桥、盖州、老边、鲅鱼圈，发现了许多的宝藏店铺，都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叫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咱们看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去打卡，然后打卡之后，如果我们觉得哎真好吃的话，就马上跟大家进行分享了。那么其实呢，看时间，咱们今天上半场跟大家分享的美食马上就要结束了。确实是啊，在咱们这个最后的一段期间吧，再跟大家讲讲出去玩的一些事儿。
1: 好啊，
0: 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多一些朋友们，包括说我姐，这个礼拜都找我周末出去露营去了。
1: 哎，其实露营哈，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了。这个露营，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两种大的品类的选择，一种就是可能自己带点东西，
0: 对，
1: 那租点帐篷啊，或者是有那种比较专业的朋友，正好家里有东西，咱们就自己拉着找一份这个可以露营的山清水秀的地方。另外就直接去露营基地啊，咱们可能拿点就是肉，甚至来说露营基地人可能直接能卖肉，就更方便了。
0: 是的，而且呢，潇潇最近在找寻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了在我们营口周边有许多露营基地，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各大平台去搜索一下，真的是一眼望不到头。但是还是温馨提醒一下，我们去的时候，包括说去这个景点的时候，咱们先打个电话问一问，看他究竟有没有开。因为现在有些商家吧，他会做一些啥，他会做一些提前预热，可能说是哎，我七月末才开了，但是我提前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宣发视频给他整出去了。结果呢，我们按照导航来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就会发现没开呀，这就白跑了一趟。首先呢，咱不光是白跑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特别充满期待的心情落了空，那这个时候难免是有些扫兴了。所以说呢，在这里小小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咱们准备出去露营的时候，除了把咱们事先的一些美食啊、肉啊、水果啊，包括说咱们那些小饮料啊都准备好以外，咱们先把这个目的地给它确定好，咱们再叫上自己的伙伴、亲人、朋友、爱人，同时出发，这样子才是可以有一次完美的旅途的。
1: 没错啊，那看时间呢，也确实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稍后咱们会进入到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同样广告也有非常多的信息啊，大家稍作等待。广告结束了以后呢，我和潇潇依然会在直播间和大家用声音陪伴着彼此，在路上就听咱们玩转营口吧。我们之间
2: 已没有，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皇。

0: 心，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欢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宝钻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佳香。
0: 那下半段呢，依旧继续咱们上半段的精彩话题啊，和大家分享分享就营口的本地生活。那其实讲到营口的本地生活啊，我就想到了有一趟街，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美食，伴随着咱们营口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从学生时代啊到工作的一个阶段，又或者是可能创业的时候，这些有的食客朋友们已经工作了，那现在呢其实也同样在自己的是岗位上发光发热，可能品尝到这样的一份味道，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指的这趟街呢，其实就是深港和东升之间那趟小马路。小小有没有去逛过？
1: 那这个肯定是有去逛过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我家里人带我来到营口，然后进行采买的时候逛过一圈，但是小的时候呢，这个记忆并没有那么的明显啊。结果呢，等到我也是工作了之后来到营口了，大家都跟我推荐，包括说佳旭啊也是特别爱逛那一条街的。我就有一天想着说正好放假了，没啥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来到那条街去逛一逛。这不逛不知道，一进去了瞬间唤醒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了。而且确实是刚刚所提到的中间那一条小马路啊，里面有许多的一些宝藏店铺，像是宁宁家呀，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呀，在里面都是有的。这些呢算是我营口朋友们从小吃到大一起喝到大的，像是旁边还有一些小商小贩，一些烤那个红薯啊，还有说一些烤栗子呀，
0: 对，
1: 都是十分香甜的。
0: 没错，然后其实呢昨天我品尝到了一家这个应该是水煮串店哈，名字叫做徐记。徐呢就是姓徐的徐，然后记就是那种一个日记的记嘛。就他们家其实我吃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上一次吃应该得是两三年以前了，有啥说啥啊。
1: 那为啥中间隔这么长时间呢？
0: 一来呢就是佳旭最近的一段时间不太能够吃辣了，就因为不太能吃辣，人家是香辣串你肯定是没有办法经常光顾了。二来就是我有一个好姐姐，她就给我推荐了一家其实也同样在这条街上的一家店，但是一直要往深处去走了，都快到半半家那样的一个位置了啊。名字叫做二姐街边麻辣串，这样的一家店铺呢，其实两家的一个口味我跟你说说有啥区别啊，小小你马上就能知道了。这徐记其实更多的就是人家有这个汤底儿，你捞出来了以后稍微上面撒一点点已经它稀释过的麻酱，可能再放一点醋啊，放一点点这个胡椒粉和辣椒油就可以吃了，是1块钱一串。额外他们家也能吃这个涮粉，其实昨天我主要就是馋他们家那个粉丝了，感觉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去吃过了，就尝了一下，是5块钱一份。他正常给你烫熟了以后，如果你自己再额外加串，你就可以把这个串放进去当一个这个丸子之类的拌一拌啊，里边放点麻油，放点这个辣椒油，额外放一点醋，放点葱花香菜，大概就是这样，5块钱一小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口味。但是呢因为佳旭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糖的人，我更多其实吃麻辣串就是最不太辣的那一格，把这个串给涮熟了，里边放点这个糖醋，放点麻酱啊，多多的葱花香菜，放点蚝油，其实就是有点像串串香那种感觉，我可能更爱吃那种。那街边二姐街边麻辣串它就有一点点像没有锅底儿、不收这个锅底料的串串香。
1: 明白了，
0: 它那个种类肯定是要更多的，一种就是那种麻辣串的感觉多一点，一种就是串串香的感觉多一点。
1: 懂了，那这种呢，一个就刚所提到的徐记，像是这个食材本身就是在有味道的锅里面去煮过的，
0: 对，
1: 所以说它其实本身自带一种香味儿。
0: 嗯，
1: 但是刚刚所提到的咱们另一种二姐他们家，就只是说我给你煮熟了，但其他的一些

0: 口味都是需要通过咱们后面的这个自己调料来进行整体的一个搅拌的。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二姐他们家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看你的时间段了，如果你愿意等待或者正好哎周围没有人的话，他们那个大蒜串呢，它虽然说是有的已经涮熟了，但可能有的正在涮，就是一个特别长的那种大的操作台，它在操作台外边呢又放了一个类似于板前的一个形式，就其实我们可以面对着这个涮串台去进行美食的享用，就很方便，你喜欢吃什么你就拿，然后直接就面对面的去吃，感觉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然后让我感觉说一次性可以吃的特别多，并且食材方面也会比较多啊，像鞭炮笋，像鸡脖子，然后鸡翅尖啊，像一些这个内脏子之类的小酥肉丸子，各种的蔬菜很多很多，然后主食方面也可以下方便面，可以下这个汤粉，总而言之呢可能是他们家是更加新颖一点点，或者可能这个口味啊食材也多一点点，所以我可能更多的去市场如果吃涮串我就去吃二姐这边麻辣串了。另外呢就徐记可能更多的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味道，昨天就觉得说哎呀好馋的不行不行的了，
0: 吃了
1: 其实中午已经吃饭了，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逛市场了，又特意买了一份这个剩的粉，是5块钱一份酸辣粉，但他们家呢我就感觉说哎呀那么多丸子好长时间也没尝尝了，又买了三串，一串鸭血，一串这个鲜蘑，另外一串是虾丸之类的，又买了一瓶凉的农夫山泉的矿泉水，只加在一起正好10块钱嘛，就吃完了以后呢感觉哎呀还是原先那个味道，而且并且我要和潇潇分享一下，就他们家的那个桌子包括装修特别特别的有这个古早味儿，就是这个古早味儿呢就是那种哎咱们可能再早个小10年以前那种蓝色那种蓝色的桌子哈，然后这个调料品呢就是那种超级小的那种原色的一个小不能说是一个小碗了小瓷儿，里边就是放了一点点这个调料咱们自己去弄自己去吃，然后整体来说呢吃起来就是有点麻酱香味，又有一点点微辣，就感觉哎呀挺好挺好吃的。
0: 那么刚刚佳雪给潇潇看这个视频呢，我搭眼儿幻视鸭血粉丝汤就特别像啊，因为确实是刚刚所提到了因为粉丝嘛算是在他们家当中啊佳雪心里面的一个特色，这个粉丝啊蘸这个碗里面是蘸得满满的，还有一些丸子啊香菜呀、啊、还有说一些血类之类的内脏之类的，所以说确实是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并且刚刚也是看到了带给的我们就是一种童年回忆吧，我相信呢大家小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在我们那些街边小店上包括说一些炸串店啊还有说麻辣烫店也去吃过，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呢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可能咱们小的时候啊有一些去吃的店铺偶尔会有一些这个桌子不是很干净的情况，你看不清楚原来颜色的情况，但是他们家呢十分哇然的一个湛蓝色啊，所以说呢整体的一些卫生环境看起来也是比较可以的，所以说呢两家水煮串店都是属于在营口地面上包括说刚刚佳雪所提到开的时间也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口味不一样特色不一样，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一口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包括说我们的口味来进行这两家店铺之间的一种合理选择。
1: 是的。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刚才家旭呢分享到了自己喜欢吃的两家串店，一家可能就偏古早味多一点叫徐记，另外一家可能形式比较新颖一点啊，可以坐在这个涮串的桌前和老板娘呢边聊天然后边选择自己心仪的串品。那潇潇，我相信您肯定也有心目中比较喜欢的一些店铺吧。
1: 嗯，那么刚刚既然是已经提到了串类啊，那么咱就着这个话题继续开展下去。只不过呢，潇潇分享的咱不是涮串，是烤串。最近呢我发现了营口有三家烧烤的一个店铺，都是做小串的。那正好呢也是攒了很长时间，今天一股脑跟大家来进行一种分享吧。当然只是分享每一家的一些口味啊，包括说特色都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喜欢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选择。第一家店铺叫做车棚小串。
0: 哎，这个车棚小串真没去过，快讲一讲，我比较想听。
1: 他们家呢就是属于像什么，像是口味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带点甜。但是呢大家如果说喜欢爱吃甜口的朋友们会觉得有些咸，但是作为潇潇一个大二小人，可能这些年吃咸口小串吃多了，会觉得真的蛮不错，挺好吃的。而且呢菜品也是会比较丰富的，像是一些三分熟啊、瘦串啊、肥串啊都有，还会有一些像是心管啊，包括说烤的鸡脆骨啊、面包片啊，包括说女生喜欢的像是一些食蛋呐、以及说腊肠等等都有。而且呢他们家生蚝是属于一个特色，整体来讲个头是属于蛮大的，但是呢有些偶尔会有一些小的情况啊，
0: 嗯，
1: 可能说咱点一盘六七个，那可能这五六个都是大的，但剩下一两个都是小的，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咱也不能够保证他们每一次收的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的。而且呢里面也是会有许多的像是一些特色的菜品，里面这个价钱的话中规中矩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每一个人吃的话吃饱的话七八十左右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这些都是在我们不喝酒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刚刚呢
2: 上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技能大赛冠军，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2岁毕业生杨振全留校任教，成为机电工程学院实训教师。
5: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6: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7: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8: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6: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9: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6: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0: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1: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电波以及951官方抖音和我们的融媒之声视频号啊，在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是周一啊，我们是场外的主持人呢带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场外主持人将带您走到哪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我们就来。
1: 我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的纪念馆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纪念馆的讲解员王婉。王婉你好。
2: 你好远方老师。
1: 嗯，
2: 也是欢迎大家呢跟随镜头一起来到我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我是来自营口市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的讲解员王婉。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基本情况。纪念馆呢是位于营口市西市区新华路北9号，也就是在我们韶山小学的南侧。纪念馆呢总占地面积啊是350平方米，室内展馆的面积呢是90平方米。这里呢也是我们营口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如果说南湖嘉兴的红船点亮了全国的革命，那么我身后的这方小院啊就是点亮我们营口革命火种的岸边红船。纪念馆呢自2017年12月建成开馆以后啊，先后接待了10余万的人次。
1: 嗯，那想问一问啊，那平常这个是什么时间开放啊？大家想来参观的话是通过什么形式的？
2: 纪念馆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大家前来参观之前啊，一定要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4800190，以便呢更合理的为大家安排参观的时间。
1: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把电话要联系沟通一下
2: 啊。对，
1: 尤其可能有一些可能是有团队的预约什么的
2: 啊。对，
1: 嗯，好，这个建筑是不是也是挺有特点的哈？
2: 是的，我们这座纪念馆外观的墙体呀，还有我们的木门以及木窗，还有。

0: 上方屋檐下面呢，从右向左依次呢呈弧形书写的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这个旧名啊，它都是呢复刻了原先党小组成立时期的外贸场景。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座纪念馆呢并不是当时的原址，原址呢是在离这不远的通路院小区里面，现在呢已经建居民楼了。所以啊，我们就近在2017年的时候建了现在这座纪念馆。但是我们这座纪念馆的外观呢也是按照当时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的外观建造的，最大程度还原了党小组成立时期的外贸场景。
1: 嗯，
0: 之所以呢保留这份朴素的外貌啊，就是让我们营口人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当时呢并没有什么华丽的场景，也没有优厚的待遇，仅凭着我们最早的革命者他一腔的热血和坚定的信仰，开启了我们营口的红色征程。
1: 嗯，好，下面咱们走进这个纪念馆里面，展厅里去看一看。
0: 我们大家请。
1: 好好，嗯，好，来，你先走。一进门之后应该是从左面开始看。
0: 对，我们从左开始。
1: 嗯，前面一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序言了，纪念馆展厅里的序言哈。嗯，来，走进展厅呢，我们看到了哈，1861年营口开埠的一个历史啊，也作为东北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那么当年的营口看似商贸繁华，背后却是民族的屈辱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1861年的5月，营口正式对外开放，也是成为了东北三省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亲王港口城市。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呢，便蜂拥而至。据统计啊，从1861年到1897年，先后有11个国家来到我们营口，他们呢纷纷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修建呢码头、机构、商号等等。可以说，当时的营口就是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大家呢，当时呢营口是船来船往，看似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呢，这份繁荣的景象呢，却不属于我们营口的老百姓，它是属于当时一些列强的。
1: 因为展厅内这个陈列的这个照片啊，一些老照片呢哈，也记录了百年营口的一个沧桑的过往，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故事呢？比如说我面前这个1865年成立之初的山海关税务司公署啊，东海关。
0: 大家请看我身后的这些照片啊，就是当时营口被侵略时的有力证据。这是营口俗称的东海关，它的旧址呢在营口市国际酒店的院内。大家如果路过国际酒店的时候啊，也可以留意一下，在国际酒店院内主楼和贵宾楼之间有一个红砖的西式建筑，它当时呢就是东海关的办公楼和报税厅。这是营口俗称的西海关，它的旧址呢在营口市西大庙附近。会有两座海关呢，一座东海关，一座西海关。东海关呢，它是归当时洋人所管辖，它征收的是轮船的关税。西海关呢，它是归我们当时清政府的户部所管辖，它征收的是木船和帆船的关税。一市两关的这种特殊的格局啊，也是印证了当时我们清政府主权旁落的一个现状。还有下面的那张照片呢，就是我们营口英国人修建的太古码头，它曾经是中共营口地下党的宣传活动点。修建码头的太古轮船公司的旧址啊，就在营口市日报社西侧呢，有一个叫韦善轩的美术馆的位置。这座美术馆呢，现在也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里面呢也是经常会有一些书画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1: 其实你看，在我们辽河公园的话，到晚上，尤其这个季节了，经常有些人呢会出去散步哈，在辽河边散步。这个散步期间呢，你就可以到这个太古码头啊，这个旧址去看一看，是不是会路过那块儿哈？
0: 这张照片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它就是当时的俄国领事馆。它的旧址呢在营口市第一中学的院内。这座领事馆呢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营口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外国领事馆。这是日本领事馆，当时呢它就在俄领事馆的对面，但是啊由于城市建设改造，

0: 建筑呢就已经被拆除了。
1: 但是我们从图片当中啊可以感受一下当年的原貌哈。
0: 是的。这是由1904年由日本关东军修建的气象观测所，它是营口老气象站的前身。这个气象站呢，在2017年的时候被世界气象组织评为了百年气象站。像这样的百年气象站，我们国家一共有3座，分别在呼和浩特、长春和我们营口。可以说，营口的人民呢，当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是饱受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的。但是呢，营口的人民也是并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不断的起来抗争。
1: 这个百年气象站哈、
0: 是的
1: 啊，现在呢还在这个东头那个位置，
0: 对，在辽河公园附近。也是一个老建筑，保存的也非常完好。
1: 大家呢有机会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个馆也是对外开放的。
0: 是大家也是需要拨打预约电话，以免跑空。
1: 好。这是我们这个第一单元的峥嵘岁月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二单元，是星星之火啊。这个史料上记载呢，从1899年到营口党组织这个建立前呢，营口码头啊、油坊、航运工人的先后爆发了大小的罢工斗争，共有27次啊。那么在没有党组织引领那个年代，那么这些自发的抗争为营口的后续的建党也奠定了怎样的一个基础呢？
0: 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讲述一下我们营口的一个本土的血泪故事。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些照片，其中呢有榨油工人大罢工，这是1899年的时候啊，我们工人自发组织的一次大罢工，当时呢参加的人数也是达到了2000多人，也是非常具规模的一次罢工。还有我们的烟草业工人大罢工以及染坊业工人大罢工，都是当时呢整个东北地区最早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呢，都是工人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方向，但是啊，每一次的抗争它都受到了反动军警的驱散、镇压以及抓捕。这27次的抗争呢，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呢，一次次的抗争呀、也并非是徒劳。营口的工人们中，营口的工人啊，在血泪的教训中彻底觉醒。仅凭着民众自发的一腔热血，他是没有办法改变被压迫的命运的。只有先进政党的引领，才能真正拯救我们营口，拯救营口劳苦的大众。这也为后续党组织扎根营口、深耕码头的工人运动筑牢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 这个当年在咱们营口啊，也流传了不少的一个进步的报刊哈。除了大家的熟知的一些书籍啊，还有哪些的报纸刊物啊，为工人带来了新思想呢？
0: 当时呢，在营口啊，也是传播了非常多的一些进步刊物，其中呢，包括《申报》，原名《申江新报》。在进步人士史亮才主办之后呢，就被军阀视为了眼中钉。它主要反映的是五四新思想和国外的一些先进文化。同时呢，《申报》也是近代我国发行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还有呢，《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在这里呢，特别要提到的是1922年出版的《工人周》。它是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创办的刊物。当时呢，邓福林同志来到营口铁路开展工作，他就把从《工人周刊》中学到的革命道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中传播，也是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1: 你看哈、我们看完了这个第二单元的这个星星之火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角落里面有一个营口第一个党小组会议的仿真现场啊，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0: 当时呢，这呢是我们建的一个仿真模拟现场。周东郊啊来到我们营口之后呢，他按照任国桢的嘱咐，就找到了他的安东同乡、钱庄伙计刘某某。是那以前经过任国桢的培养和教育，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可以协助周东郊一起从事建党工作。在钱庄伙计刘某某的帮助下呢，就认识了水产中学的这名教员。在这名教员的介绍下呀，又认识了思想进步、有着很高爱国热情的码头工人李永海。至此呢，四名平凡的

营口革命者就集结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我们大家呢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当时门窗紧闭，油灯呢微光闪烁，屋外的军警巡查不断，四个人呢冒着牺牲的风险围住了议事。从他们坚定的眼神和紧握的拳头，我们能感受到工人阶级必胜的决心。同时呢，他们也是定下了今后的斗争方向。第一呢，是扎根校园阵地，唤醒营口青年学子的爱国初心。第二呢，是深耕辽河码头，团结工人力量，发动本土工人的运动。在这里呢，也没有仪式，也没有公开的公告，但是呢，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1927年6月4日，营口历史上第一个

0: 是我们的周东郊。当时呢，1927年的时候啊，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革命形势呢也是极度的严峻。同年的5月呢，中共北方区委奉天支部的负责人任国珍书记啊，就派了我们的共产党员周东郊来到营口。他呢，以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数理化教员的身份，就是一个理科老师的身份，来到了我们。白天呢，他就潜心教书育人，看上去呢温润儒雅，与普通的学子啊，普通的市民与就是看上去温润儒雅。但是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他就会脱去长衫，深入到街巷码头去主动接触工人青年。也正是周东郊这份默默的深耕呢，让营口的普通百姓第一次看清了救国的方向，看见了革命的希望，也是为营口本土的建党啊拉开了序幕。
1: 嗯，好，这个大家呢回到这个现场来感受一下啊。第三单元是栉风沐雨。哎，那么周东郊这个短暂工作之后，他就调离营口了哈。那么谁来接续扛起营口革命的这个接力棒，推动党组织持续的发展壮大的呢？
0: 我们大家可以往这边请啊。
1: 嗯。
0: 在1927年的暑假后啊，周东郊就被调离了营口。上级党组织呢，就派了王习珍来到营口，以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史地教员的身份接替周东郊的工作，壮大党组织，为建立党支部做准备。王习珍呢，也是把他的同乡董长庚介绍到了学校任教，帮助他一起开展工作。这时呢，学校还来了两名青年教师，夏守清和黄沃壤。夏守清呢是辽阳人，思想进步，有着很高的爱国热情。黄沃壤呢祖籍广东，受港大罢工的影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着强烈的不满。王习珍啊就把此二人作为重点的培养对象，在1928年春天的时候就介绍了二人入党。我们的党小组呢，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队伍快速壮大，根基持续夯实。于是，在1928年的3、4月间，营口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支部就成立了。王习珍呢，担任党支部书记。
1: 这里没有他的这个照片，是不是？
0: 是的，没有王习珍的照片。
1: 这是略微有点遗憾。
0: 对，
1: 啊、
0: 因为
1: 这个当年白色这个恐怖也是森严的啊，严禁传播像爱国思想啊、议论国事啊。王习珍是如何巧妙的隐蔽，悄悄的唤醒青年的家国情怀的呢？
0: 我们大家可以往这边请啊。当年呢，反动当局呢也是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如果公开宣讲爱国理念、传播进步思想的话呀，随时都会有被抓捕的可能。为此呢，王习珍就自己摸索出了一套隐蔽稳妥的育人方式。日常课堂上呢，他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授课，合规治学，不露破绽。但是呢，每节课最后的10分钟，他就会结合国家的时局、百姓的苦难，潜移的默化的讲述家国大义、民族荣辱。短短的10分钟坚守，以这种润物无声的形式啊，也是唤醒了一代营口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为营口呢培育了大批心怀赤诚、勇于担当的进步青年。
1: 嗯，在1928年5月30号呢，营口也爆发了千人学生的爱国大游行哈。是近代。
2: 嗯，那现在呢，我们正在给您直播的是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哈。广播这边呢要先进一下半年广告，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看。广播这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实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也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

0: 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0: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0: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2: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0: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那今天呢，是我们场外主持人带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场外主持人远方呢，今天带着大家伙儿一起去到的是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通过951的电波以及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继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这些难得都是原件
2: 啊，是的。
1: 这个中国共产党章程是1956年9月26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啊。这边是，
2: 身边呢是当时在营口传播的一些进步刊物，有我们的少年中国，还有
1: 中国工人，
2: 对，中国工人，
1: 那个是少年中国，这个字是从右往左读的哈，
2: 对，就是比较老的一些刊物，都是这个顺序。
1: 这个挺有年代感的了，来，再到这个中间、这个。
2: 对，我们这边请啊。
1: 嗯。
2: 这些呢，有的是一些实物，我们的香烟的广告盒，还有当时民国时期火柴厂的商标，还有这个烟草公司的一些铁印。这是股票，这边呢是我们边疆同志的回忆录，它是亲笔的一个原稿。
1: 1960年写的是不是？
2: 是的。当时呢，张日民和边疆夫妇、也是来到了我们营口的保和堂落户。保和堂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开展一些活动，先后发展了他的弟弟蒲昭敏，还有呢他的妹妹陶冶。
1: 这是营口第一任市长张林啊，
2: 对，
1: 就任省卫生厅厅长时候的公文。
2: 对，到194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共营口市委就成立了，张林呢就是第一任的市长。
1: 这边你看一下啊，这边是几个实物哈。
2: 对，一般大家来参观啊，都会对这双鞋比较感兴趣。
1: 民国时期东北工人，雪地御寒的棉鞋，这叫什么鞋啊？
2: 乌拉鞋。
1: 乌拉鞋啊，
2: 对，当时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和乌拉草。当时呢，就是脚上绑上乌拉草，然后穿上乌拉鞋。这种鞋呢也是皮的，也是当时比较一些有身份的人才能穿上，要不然穿的是草鞋。
1: 想一想那个时候，那个一般经济呢都不宽裕啊，
2: 是的，
1: 那得有啥条件能穿上皮鞋？这个乌拉鞋，你刚才提到也是
2: 牛皮的
1: 哈。
2: 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哎，这特别像 UGG 的前身。

0: 这个是民国时期营口河北农民用的鲁芦苇的梭子，这个我是第一次见这个。
1: 啊，把这个芦苇啊伸进这个孔里，然后撸出来之后呢，可以编凉席。
0: 嗯，
1: 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老同志，然后说，哎，他还用过，
0: 还用过
1: 是的
0: 啊，那个年代感。你看，虽然说我呢可能是我见过凉席，但是这个东西啊，这还是第一次见的。
1: 现在比较少见了。
0: 这是民国时期的算盘，
1: 对，张房先生用的算盘。还有我们的军号。
0: 这是民国时期的闹钟啊。
1: 对，这是当时用的煤油灯。
0: 这些照片啊，我看最下面这张照片看的应该是比较久远了啊，反映旧社会辽河码头工人劳作的明信片。
1: 对，还有我们这边是东亚烟草株式会，然后雇佣童工及厂内外工人环境的明信片。
0: 这张报纸也是原件吗？
1: 是的，这种泛黄的都是原件。
0: 哦，这个当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原件呢，也能看到当时的一些史实哈。那么你来到这个纪念馆之后，看了这图片和文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感慨哈。当然可能在背后也会有很多的小故事，是不是？
1: 对，我们大家也可以往这边请啊，看看我们这些照片。
0: 好，听我们的讲解员给大家讲一讲啊。其实更多你是看照片之外，更多想了解照片之外的故事啊，背后的故事。
1: 这是营口东部的一些照片，这是当时的青林馆。
0: 青林馆是做什么
1: 呢？当时呢，它是一个比较具规模的，也是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像旅馆。它是集餐饮啊、娱乐啊都包括在一起的一个旅馆。对，当时呢，溥仪也是路过我们营口，就是在这个青林馆入住的。
0: 青林馆是在什么位置知道吗？
1: 它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人民公园里边有一个花圃。在这个位置
0: 东头啊，人民公园那块哈。
1: 对，这都是我们东部的一些图片，还有我们的消防队。现在呢，
0: 消防队哈。
1: 消防队。还有我们营口的火车站，就是老的火车站。
0: 老照片。
1: 是的。有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0: 辽河岸边是营口老港，当时成为满铁码头哈。来，这个我对面这个照片就是我们营口县立师范中学的旧址，这是原先的照片是不是？
1: 对。
0: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纪念馆就是仿这个的。
1: 是
0: 仿这个建筑的哈。
1: 这是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的旧址。它的旧址呢，我刚才也说了，在我们通苑小区里面。
0: 在通苑小区。
1: 它就是最早的一张老照片。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些照片啊。就是当时我们码头工人一个劳作时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码头工人他生活呢是非常悲惨的，他们每天啊都需要非常辛勤的劳作，但是呢只能得到很微薄的工资。这么微薄的工资呢，还需要受到班头和把头还有账房的克扣，而且呢得到的呀并不是现钱，而是等值的粮票。如果需要现钱的时候呢，再用粮票去换，可想而知啊，得到的是少之又少。周东郊这些党员呢，为了唤醒码头工人的阶级意识呢，也是脱去了长衫，扮作码头工人，一起深入到码头工人的工作区域去做发动工作，为党今后在码头开展公共工作呢，那时候也是打下了基础。
0: 其实我们看，我们经常会到这个辽河老街去看，就感受说，哎呀，当时这个辽河老街那边，像那一些码头繁华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是一个很具体啊，只能通过想象。但我觉得这张照片呢，就比较具象化了。你看，这很多小船是不是？很多小船，包括商船什么的，就是竹竹云集的一感觉。它只是一个局部，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局部的照片，能够感受到现场啊，应该是
1: 非常的
0: 繁华的。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码头工人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呢都要不停的劳作，但是得到的收入呢却不成正比。我们的资本家还是笑啊，真的是。

0: 这个那段历史呢，我们不能忘记哈、啊哦。其实这些这个工人是当时扛的感觉，猜是不是扛大豆啊？只是那么猜测的啊。
1: 也有可能。
0: 因为东北整个的一些大豆是通过当时通过营口这边。
1: 对，因为当时营口油网是非常发达的，有很多的榨油工人。
0: 您看啊，那上面这个大家到这个纪念馆来看之后，除了这个照片，还有一些文字的这个记载呢，也是比较详细的。你看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呢，在营口各个码头就划分了这个势力范围啊，互不相同。而码头工人呢，也分成了行帮会门啊，行帮组织，士族行帮哈、啊，行帮组织呢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工具。那么营口小组呢，就把唤醒码头工人的阶级觉悟啊，领导工人阶级同掌控码头的外国势力和帮派组织呢去做斗争，摆脱了被奴役和盘剥的命运，求得解放。作为当前主要的工作任务，那周东蛟就脱去了长衫。刚才我们通过那个复原图看到，周东蛟好像看上去是一个儒雅的一个书生啊，感觉挺柔弱啊，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改成了码头工人的装扮。在李永海的引领下呢，深入码头和工人的居住区去了解情况，做码头工人的发动工作。那周东蛟呢，还这些党员呢，通过实际的深入到码头工人之间呢，结识了团结了一批的码头工人，为后来党在码头开展工作这个工运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为日后纪念呢这个运动啊，在工人当中开展工作也准备了这个条件。
1: 对
0: 啊，
1: 我们纪念馆呢总共分为四个单元，峥嵘岁月、星星之火，还有栉风沐雨，以及前赴后继。之后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建国前党组织的简史。我们大家这边请。
0: 党组织简史。
1: 对，我们这个纪念馆呢，主要就讲了营口第一个党小组和第一个党支部。建国前呢，营口还成立了一些其他的党支部，像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支部。在1926年的时候啊，党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呢作为东北非常重要的党组织。于是呢，在1928年12月的时候，满洲省委就派了廖如愿来到营口，负责筹建营口转运站支部。廖如愿来到营口之后呢，在1929年2月就组建了营口转运站，并成立了转运站支部。当时呢，转运站的工作呀，它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负责接收党中央从上海传来的书籍、文件、报刊等等，运到营口之后呢，再由我们营口发往全省，同时呢，将满洲省委的报告直接呈报给党中央。可以说转运站保证了东北党组织和党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呢，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在环境的变化呢，他这个工作呀也就停止了。一直到1930年的时候啊，满洲省委派了欧阳强来到营口，负责筹建了中共营口特别支部。5月的时候呢，派了陶慧明和李芳夫妇来到营口，以开小书店为掩护，想要恢复这个转运站的工作。但是呢，由于当时找不到可以接收信件的可靠人员，这个工作就没有开展起来。但是很快啊，陶慧明和李芳夫妇就与欧阳强取得了联系，三人呢组建了干事会，之后就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共营口特别支部。特支成立后呢，先后发展了邓福林、熊殿瑞、王玉珍和李洪柱四名党员。当时的熊殿瑞啊，也是独身居住在营口河北一个名为一六穷的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屋里的。特支呢就把活动的地点定到了他的家里。当时呢，特支与满洲省委秘密往来的信件啊，都是在他的家里进行收发和处理的。如果上级派人到营口来布置任务，也是住到他的家里。一直到918事变爆发后，中共营口特支的党员随铁路工人一起撤往了关内。至此啊，中共营口特别支部的活动也就停止了。一直到1942年的时候，党中央决定新组建一个东北工作委员会，选取呢原籍在东北或者是在东北有社会关系的党员干部，经过秘密培训班的培训后，派到东北各个地区开展工作。经过秘密培训后的张林和边疆夫妇呢，就来到了营口的保和堂落户。为什么要选择在保和堂落户呢？因为保和堂是边疆父亲开的一所

0: 中药店。在那之后啊，张林也是通过岳父的关系来到了一所学校任教，以教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的开展党的活动。在当时呢，日军活动非常频繁，党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的党员就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群众，发展党员，为今后的斗争积累力量。一直到1945年11月5日的时候啊，中共营口市委就成立了，薛明担任第一任市委书记，张林担任第一任市长，蒲昭敏担任第一任团市委书记，边疆担任第一任妇联主席。在当时大力培养党员发展干部，到1949年的时候啊，我们就由原来的22名党员发展到了1091名党员。在1949年的9月28日到9月30日啊，我市也是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呢，也是我市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盛会，肩负着迎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就成立了。至此呢，我们营口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好，谢谢我们的讲解员啊，刚才呢是比较详细的给大家那个介绍了我们这个营口党组织的一个简史了、
0: 是的，
1: 而且你们到这纪念馆之后都能看到上面一些文字的记载啊，记载，尤其是我还注意到讲解员现在身边的这个啊，就有几张很珍贵的照片，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中共营口特别支部书记欧阳强啊，一个响亮的名字啊，能看到他这个一个本人的照片，还有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张林边疆夫妇在营口开展工作这一张老照片，这是很有年代感的哈。
0: 是的。
1: 上面这个是河北火车站，是中共在营口开展活动的最早的一个地方了。这几张照片都是弥足珍贵了。在那个年代能够保留下来。
0: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化名，他们有自己也有好几个名字，所以很少有的都没留下来影像的，也有。
1: 另外我看到咱们纪念馆哈，这个除了有讲解员现场给讲解之外呢，还有一个自助语音讲解哈。
0: 对，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扫码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里边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呢，里边有详细的每一个段落的语音讲解，大家可以方便的时候呢反复去听都可以。
1: 我想这个像在这个马上七一快到了，在这期间可能会有很多这个一些单位啊，他们过来这个参观都需要提前电话预约一下，是不是？
0: 是的。
1: 现在可能时间也是比较
0: 现在排的比较满了，
1: 排的比较满了
0: 是
1: 如果大家要想来参观，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预约。
0: 对，
1: 像平常有一些老党员，个别老党员他们来参观也得需要电话预约吗？除了像这种集体形式的参观之外，
0: 如果是个人的话呢，就给我们打电话。老党员我们肯定是会提前过来方便，
1: 也是需要电话预约。
0: 对，因为我们平时呢也不在纪念馆办公
1: 但是这段时间会显得特别的繁忙，
0: 是这段时间会一直在这儿。
1: 你看一个90多平米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刚才虽然说走了一圈，但是我想这段历史还是很厚重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0: 馆虽小，但是内容却非常的精。
1: 这个我们营口呢，也是营口第一个党小组和第一个党支部，也是营口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起点了哈。你看这里呢，纪念馆也可以说是我们营口的一个红船，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大家如果想来，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我们的预约电话是4800190。4800190，大家来之前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我们给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
1: 咱们这个纪念馆的地址呢是？
0: 纪念馆呢，它是在新华路北9号，也就是在韶山小学的南侧。大家如果导航的话呢，导中共奉献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呢，就可以就是查到我们纪念馆的地址。
1: 或者说直接导航韶山小学就可以了。
0: 也可以，
1: 因为它俩是紧挨着的。
0: 对，紧邻。
1: 要大家到这边来的话，你看这个时间，就是一定要提前预约定好这个时间哈。另外就是说它这块停车旁边还可以，我觉得哈，
0: 还可以，大家尽量就是避免就是上下学，这个时间，
1: 对，就是早高峰晚高峰的时间啊，回避掉这个时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讲解员给大家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们纪念馆啊，包括里面会展和它背后的故事。也欢迎我们
0: 也诚挚邀请我们营口的市民来到我们新华路北九号的方砖小院，一起感受到我们营口的起点，见证营口的红色荣光。
1: 好，那么今天的呢直播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再见。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哈，带着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呢，我们一起去到咱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呢，到那里面去沉浸式的打卡了一番。那么如果还有具体的这个内容想要更加详细的去咨询，想要更加详细的去了解的话呢，在本周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将嘉宾请到直播间，在直播间里呢再一次带着大家伙哈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咱们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的情况。好了，那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同行，希望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每一位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上我们的营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

0: 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

0: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

0: 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5: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有我呢》。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实时的来聊聊天哈，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的心情，还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您发现了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总之呢，午后的这段时光啊，欢迎大家伙儿跟节目畅聊一番，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

先来看一条招聘信息，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要求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在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二楼，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国宝首府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一名服务员，工作时间是早九点到晚六点，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

0: 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

0: 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If you leave me now, you'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五台子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5或者155-0407-0506 155-0407-0506。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在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厅里 A 三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小镇医生的故事。

0: 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将您发布过来的信息为您播报。

0: 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来了解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利特尔科技辽宁有限公司招装配工两名，月薪45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智泉街东159号，联系电话是159-4071-1859 159-4071-1859。辽宁美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质量技术员一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大石桥金桥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50-4270-1402 150-4270-1402。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招电解操作工五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营创路2号，联系电话是188-4076-1943 188-4076-1943。营口百川实业有限公司招纺织工人两名，月薪3000到45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城湖西路89号，联系电话是151-4075-6537 151-4075-6537。 And if you leave me now, you'll take away the fair。营口邦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招月嫂20名，月薪8000到1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盖州西城办事处长征社区振兴里，联系电话是158-4170-0823 158-4170-0823。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

0: 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七月九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

0: 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在整个装修里，水电改造被称为隐蔽工程，也是最核心、最不能出错的工程。它藏在墙体、地面、吊顶里，一旦完工了就很难改动，出现问题了，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建伟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建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建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你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棉，防止冷凝水或者冻裂的情况。

那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

到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静美在这里建议您预留两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静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那当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有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那我们下半段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呢，静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哈、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还有呢就是防水工程的一个完整的科普，水电预算的如何去进行一个控制，还有水电改造的避坑的指南。大家如果对里面的哪一项科普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那给静伟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要不然以文字的形式回复您，要不然会把您的问题拿到节目上来，咱们来面对面的这样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理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理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儿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啊，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维。

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经理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地，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饱满，杜绝虚汗。那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好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预留位置。

那厨房我们刚刚说了，厨房呢要预留2到3个，6到10个这样的一个插座的位置，那都有哪里呢？比如说有灶台区、水槽区。那像有很多听众可能会有疑惑了，那就这两个区域的话，像2、3个不就够用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洗碗机啊、蒸箱啊、烤箱啊、小家电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利用到插座的。所以说厨房要预留6到10个插座，位置呢就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区域当中。

那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少于不能低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宝来进行加固，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2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避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那完工之后呢，也要进行拍照留底，方便后期的维修。

那有一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静伟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五条。第一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大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现在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

0: 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都是21到27度，大石桥19到27度，鲅鱼圈21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21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1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9到27度，舒适度指数是2级，人体感觉热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

0: 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1: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2: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3: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1: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4: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1: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10。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直播间的视频监控系统啊，能够看到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前现在呢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今天应该孩子们这波放学已经都离开了校门，所以说呢，在这儿，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拥堵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辽河大街一盼盼路一直向西的方向呢，现在拐过来就全都是车。再往东看的话呢，可以预测啊，就是从莲花小区那个位置一直向西，整个辽河大街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南宁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亲爱的我们，请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这精彩的内容。首先第一个那个板块呢将会迎来交通执法在线，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会和您共同关注了解交通运输方面的相关政策内容，也欢迎各位交通运输的从业者，包括我们的各位听众网友，都可以随时的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呢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在今天的17:00之后呢，也会迎来三位嘉宾，他们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还有2026届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这两天我们大家可能在朋友圈里面了解到了他的故事啊。那么在17:00的后峰时段，他们三位将会共同来到节目中，和我们详细讲述啊这个职业技能类学校和青年工匠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写好每一张明信片，记住每一个你。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可以随时将您在路上感受到的交通路况第一时间告诉给我们，我们也将会通过警媒联动群实现闭环管理，和大家共同打造路面上顺畅的交通。今儿早晨我是在五线青花大街，就是快到盼盼路交汇处，方向呢是从西向东，在那儿就被堵上了，那堵的是相当的厉害，我还以为是什么原因呢，结果走近的时候，好不容易顾及到前面的时候才知道，就是两辆车发生了一个刮蹭的小事故啊，但是这两辆车呢都是打着双闪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导致今天早晨在那儿堵的真的是不下十几分钟的时间哈，就一丁点都不动了。实际上像这样的规模的事故完全是可以走快速理赔的哈，就是大家都耽搁在那个路面上确实会感觉不值得的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

0: 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交通执法在线。
1: 聚焦陆海时事热点，服务群众出行平安，维护运输行业秩序，弘扬交通执法正气，交通执法在线。
0: 交通执法在线，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我们的热线呢是2834700，涉及到交通运输方面的事儿，大伙儿呢都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过来啊，进行咨询。那么在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副科长刘冠龙，你好，冠龙。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嘉宾是商业船舶检验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车东磊，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我们先请冠龙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半个月以来值得大家关注的涉及交通运输方面的大事小情。
2: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租车出行迎来了重大的利好啊，十部门联合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那么喜欢自驾出游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呢联合了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商务部啊、文旅部等10个部门共同呢印发了一份重磅的文件，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那么这份方案呢可以说跟每一位爱租车爱自驾的朋友们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未来3年呢咱们租车出行将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那么先说一下这个方案的目标，方案提出了呢力争到2028年建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的服务网络。具体来说呢，要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的租车的网点要全覆盖，重点的旅游地区呢和热门的线路沿线也要逐步的普及免费或者是低费的异地还车，高铁加落地租车、飞机加陆地租车这种模式呢将基本的普及，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呢也会全面的推广。简单说就是以后啊，大家坐高铁或者是飞机到一个城市出站了呢就能够取车，开到另一个城市还能够免费的还车，全程手机操作，方便又省心。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大家坐飞机啊或是高铁到了目的地，想租辆车自驾，结果呢发现机场啊或者是高铁站附近呢没有租车点，还得打车去市区来取车，这样呢就特别的麻烦。那么这个痛点呢方案当中明确提出了要解决，方案提出了呢具备条件的年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民航机场、2等以上的高铁车站都要设置租赁的服务网点，通过设置自助的取还车点啊，提供枢纽取还车的服务，百度接驳等方式呢力争实现民航机场和高铁车站的租车服务能够做到全覆盖。同时呢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些城市群的啊位置呢以及5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也要完善租车网点的布局，依托呢交通枢纽啊还有景区的服务中心呢为旅客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么还有就是租过车的朋友们都知道异地还车往往要收一笔不菲的费用，有时候呢因为这笔费用自驾的线路呢都得重新规划。方案呢还明确了一个好消息，到2028年底前，重点旅游地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要实现免费异地还车，而且呢，到2027年年底前，租赁车辆要实现一地备案、省内通用。2028年底前呢，这些重点城市群之间要实现租赁车辆的备案互认。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啊，大家无论是从北京租车开到天津，从上海租车开到杭州，从广州租车开到深圳，还车呢就不用再多花钱了。除了网点更多，还车更便宜，租车的流程呢也会变得更简单。方案还提出了要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信用好的这个用户呢租车以后就不用再交押金了，还有上门取送车呀、无车免费升级呀、等等的这些便民的服务，以后租车呢就像点外卖一样的方便。那么 在技术方面啊，还支持租赁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来提供车型智能的推荐，包括 VR 看车、全流程无接触的自助取还车服务等等，同时引导重点的租赁企业在线上租车 APP 上增加一键救援的功能。到了2027年年底前，要实现重点的企业呢全覆盖，万一路上出了点什么情况啊，一键呼叫救援，安心呢又省心。还有呢，租车出行大家最怕什么？就怕遇到天价的定损。还车的时候，租车公司说这刮了，那里蹭了，漫天要价。方案呢对这一项啊也明确亮剑了，要制定推广租赁合同的示范文本，明确承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押金退还呢，事故违章处理啊，违约责任等等事项啊，严厉打击天价定损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呢，还畅通啊12328、12345等投诉的渠道，引导租赁企业公开客服热线，鼓励24小时在线服务。以后如果遇到了租车的纠纷，投诉有门，维权有路
0: 啊。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第二件事儿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说是信用修复新规来了，交通运输行业如何重塑信用？这个呢，应当对于所有的交通运输企业，特别是之前您的信用等级比较低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关龙简单的、通俗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
2: 嗯，好的。因为今年六月份呢，也是咱们营口市啊“珍爱信用记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信用宣传月。我们按照市发改委统一部署呢，我们全市的交通运输系统啊，也正在开展信用修复进企业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结合我们交通运输行业的企业，包括从业者啊，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发改委在2025年第36号的规章，也就是《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啊，这个办法呢是今年的4月1日起是正式实施了。那么这个新办法到底新在哪里？我们交通运输企业如果有了失信记录怎么办？啊，信用修复怎么申请？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新办法、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把失信信息啊按照严重的程度呢分成了三类啊：轻微、一般和严重。那么不同的类型，在网上公示的期限和修复的条件都不一样。
0: 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这个交通运输企业它会存在的这种失信的行为，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大伙儿可能就能更明白，它会因为什么，然后就是这个信用需要修复呢？
2: 就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我们如果违法了以后啊，产生了违法行为，我们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那么做出决定之后，如果企业不去履行决定，比如说罚款，你不主动缴纳罚款，或者是要求你这个有比较重的违法行为，我们做出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违法行为，你不去主动的整改停业停产整顿，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我们将后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有的可能是到期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剩下的就是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信用修复了。我们会根据你违法行为的轻微啊，或者是一般的失信呢，还有严重的失信，我们在信用中国平台上进行录入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在信用中国的平台上就有企业失信的记录了。
0: 嗯，
2: 如果说你不去主动履行啊修复信息的这一套的程序，就我不缴纳罚款，我不修复程序，那么有可能你在这个企业的招投标啊，或者是贷款呢、等等这一系列的需要考量我们信用记录的这些的条件的以后的业务上都会受到阻碍。
0: 明白。那就是这个企业的它的违规的行为，比如说它是，比如你所拥有的这个车辆存在着超载还是什么样的行为呢？
2: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超载啊，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些货运企业大家都了解，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所有的驾驶员也好，还是车辆也好，如果一年内呢超限超载超过3次的这样的车辆，我们将会对企业的这台车来吊销道路运输证。那么吊销道路运输证呢，就属于重大的行政处罚。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将会对这个失信的记录啊来进行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3年的这么一种在信用信息方面的一个处置。那么也就是这一年指的是什么呢？最短公示期在网上得挂满1年你才能够申请来把我

0: 这个记录撤下来啊，咱说白话。那么如果你不主动的去申请撤回你这个信用记录，那么在网上会挂满3年，这个是比较重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轻的啊，现在也是我们是考虑到忧患人环境，比如说轻微的一些警告啊，较小数额的罚款，比如简易程序做出的3000块钱以下的罚款，对企业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就不在网上来进行公示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所以说呢，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最短公示期期满后啊，才能够申请信用修复。最长公示期到了，信息会自动的在网上停止公示。那么对咱交通运输企业而言，最常见的失信记录呢，就是行政处罚，刚才也提到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招投标啊、贷款呐、评优评先呐，而且就是现在新办法明确了分类标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轻微的。啊，轻微的是不超过3个月，或者是不予公示。那么一般的失信呢，是最短公示期是3个月，最长是1年。那么严重的啊，最主要的就是严重的，跟大家提一下啊，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属于严重的失信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还有呢吊销或者是暂扣许可证件的，这种的都属严重的。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无论是人员还是车�辆的超限超载，1年超过3次的，或者是你这个企业车辆在1年内超限超载的这个量数啊，达到你企业车辆的10%以上的，这种情形将会面临着被给予啊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处罚。
1: 嗯，
0: 所以大家你一定要守法经营，珍惜我们的信用记录。
1: 好的，下一件事儿也很重要啊，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辽宁包车客运全面进入到了电子牌的时代，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现在已经正式使用了，是从6月16号开始的。那么它和以前的这个纸质的牌照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冠龙，您就用2-3句话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0: 好的，6月16号开始呢，咱们辽宁省正式启用了省际的包车客运的电子牌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的客运企业在承揽包车业务的时候，不用再打印这个纸质的标志牌了。可能有人要问，这个纸质包车牌是什么样啊？简单说呢，就是摆在我们原来车辆的风挡玻璃这个位置，标注的起始地、中道地啊、途经地、车牌号、驾驶员信息，是我们执法人员判断这个包车是否合法营运的重要的标志。
1: 嗯，
0: 而我们现在新的电子标志牌支持线上申领，一键啊亮证，扫码核验，而且是全国互认的啊。那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所有的纸质的包车牌将正式的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我们实行电子包车牌之后呢，我们的企业办事更省心了啊，就是不需要再去线下再领证了，打印这个纸质的标志牌也是节省了成本。那我们司机这方面呢，随车来说也可以说更便捷了。以前这个纸质牌可能容易丢，容易破损，携带也不方便，还得拿一个大纸壳啊。现在呢，我们司机师傅只要是下载了我们有个 app 叫做运证通啊，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叫做道路运证一网通办，拿着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随时就能够亮证来随车备查，手机一掏，电子牌一展示，省心又省力。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乘客朋友他其实是比较习惯看前挡风玻璃上立的这个啊，就是城际的包车的一个牌子，起码通过这个我能够判断出来你这台车是有着合法经营手续的一个包车。那么现在如果说给消费者就是乘客公示的这个牌子不见了，他是在手机里面看，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如何来甄别他是不是有着合法手续的旅游包车呢？
0: 这个就是大家有这种维权意识，或者是乘坐合法对自己的安全特别关注的话，大家乘车的时候就直接跟我们的驾驶员说，请你出示你的二维码，就非常方便。我们用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都可以来核验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呢，大家乘车的时候啊，跟我们的驾驶员沟通好，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包车的车辆啊，合法的我们可以安心的乘坐，我们的权益也能得到保障。否则呢，就是一旦发生事故啊，或者是人身损伤啊，这个将有可能面临着无法得到保险赔偿的这样的。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当那个乘客他需要主动的去问说你给我出示一下的时候，很多乘客他就不想再问了。是吧？他不像以前就在那看着我一眼就能够看到，让他再去问的时候，这个就费点劲，反正是。
0: 对，因为这个电子牌照、
1: 是不是啊？
0: 电子证照，这是全国我们这个整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当然咱们就是如果你选择在正规的比如说客运

0: 在里面上车，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嗯，这个包车呢不是班线客车啊，
0: 不是班线
1: 啊，对，包车可以，一般大家可能是旅行社的
0: 啊，明白了。那当然，你要想包他的这个车，雇他的这个车，请他来出示一下相关的这个，能够说明他是这个线路的运营者的，他没什么。
1: 对，
0: 不给大家提供的
1: 啊，
0: 对，是他的义务。好，130尾号是6906，是王先生想咨询一下关于网约车延期的事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这六十了，满六十了，退休了，过年，就是这个，就是开出租车这个准驾证，不是有没有延期那个？那个信息呢？
1: 嗯，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这个草拟稿呢，我们执法队已经做完了，已经上报到我们交通运输局了。按照局里的安排呢，将会下一步报我们的政府来进行审批。啊，通过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呢跟大家进行宣贯。啊，目前的政策暂时还没有落地。
2: 怎么回事呢？这欠信书有个车，完咱还现在还想去需要咱开。反正和意思问这个事儿什么时候有没有希望都能办下来这个事儿。
1: 这个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微信或者是官方微博。如果这面政策落地了，我们第一时间呢会进行宣贯。
0: 但是现在也介绍了，就是实际上这个已经报告打到了是
1: 交通运输局了，
0: 然后还需要向政府呢再打一个报告，应该是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时间不会太长了。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科长。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哎，
0: 好，那说到这个，上期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打进电话咨询了一个关于顺风车，网上说有一种说法，到6月1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新规的事儿啊。那么回去之后呢，冠龙和科长哈，咱们好像还在一起进行了一个交流，今天也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啊做一下介绍。
1: 是的，在上期节目的时候呢，然后是应该是我们王科长过来做节目，接到我们一名听众的咨询呢，说这个听说在网上有一个关于顺风车的一个新规，在6月1号将会实施啊。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澄清一下啊，我们交通运输部呢没有在今年出台任何新的关于顺风车的规定或者是法律法规，这个是没有的啊。可能是大家在查我们某一些 AI 的这个软件的时候，它有这种说法啊。但是这个大家还是要谨慎适用啊。官方的消息呢，大家都要到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部的官方网站上去查询或者是发布。那么关于顺风车呢，又叫私人小客车的合乘，这个具体的规定呢，最早是在2016年我们这个国家的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这个发展文件当中提到的，然后在立法层面上是咱们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啊，这个是2017年3月1号开始实施的，在我们这个省的地方性法规当中呢，也是明确了私人小客车合乘的定义，就是称为拼车、顺风车啊，是由我们的合乘服务的提供者来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来分担部分出行成本，或者是免费互助的这样的共享的出行方式。那么合法的、符合定义的这样的顺风车是不需要办理任何的许可或者是手续的啊。当然了，这个刚才我们提的得是符合定义的，就是说你是以这个顺风车的名义来实际从事网约车的营运来盈利的，这属于变相从事网约车，这种呢就是违法的。
0: 明白。
1: 这个不能是以盈利为目的来从事的。
0: 好，交通执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一下咱们营口的商业船舶检验的一些重点的工作。那么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旅游季了。我们比如说平常在这个辽河公园啊，在山海广场啊、白沙湾啊等等，会经常看见会有这个旅游船舶。那么这个船舶的安全性，包括它在投入运营的时候能否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服务，都是我们交通行政执法队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之一。那么此刻在直播间的就有咱们 车东磊科长啊，车科长，我知道咱们这个重点科室呢，就是要来管理商业船舶检验和日常执法的啊。然后你介绍一下，目前通过我们这个执法来看啊，我们需要提示给大家的一些重要的内容，特别是需要提醒广大乘客需要特别注意的，会有什么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个很高兴哈，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刚才主持人说，针对旅游乘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我们工作中遇到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分以下几点：一个是你需要选择乘坐正规的船艇。旅游船艇呢，应该是办理船舶登记、船舶检验和船舶营运手续许可等手续。正规的旅游船艇公司呢，会定期对船艇进行的维护保养，聘用合格的驾驶人员，也会合理安排航线，在安全水域开展活动。所以，选择正规的、合格的船艇是一个安全旅途的开始。千万不要坐那种没有经营资质的三无船舶，就是没有船名，也没有船籍港，也没有船舶证书的船。二是呢，选择合适的天气。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啊，海上天气情况呢，随时可能有剧烈的变化。恶劣天气海况下坐船呢，不仅影响体感，而且安全更难以保证。所以说乘坐船艇的话，应该是提前关注天气预报，登乘船艇前呢，应该核实船艇是否符合开航条件，避免在大风大浪、浓雾的恶劣天气下，乘船出游。再一个呢，是登离船艇的时候需要谨慎，由于旅游船的码头一般是浮桥结构，船艇上也是漂浮在水面上，在受到海风和水流的影响下呢，两者都会发生晃动，这个时候登离船艇呢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一定要等待船艇相对稳定后再动。同时呢，要注意脚下和周围的环境，不拥挤，不争抢，按安全指示走楼梯、跳板，扶好扶手，不能翻越栏杆，避免碰伤和落水。再一个呢，是乘船期间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要听取工作人员和相关的介绍和安全建议，遵守船艇相关的安全指南，仔细阅读船上的紧急疏散示意图，了解船艇的紧急逃生通道和集合点，根据船上的标识呢，确认救生衣、救生圈、消防器材放置的具体位置。乘船期间呢，不能未经船长同意呢，不能乱摸船上的各种仪器和设备，不能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可能危及船艇和人员安全的其他危险品登船。为了保证船艇的稳性呢，应避免乘坐在旅游船艇同一侧或几厢一边，避免尽量分散坐在两边。在甲板或者观光平台游玩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抓紧船上的扶手，避免船只突然摇晃导致意外落水。再一个是需要注意，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冷静，要如果意外落水了，尽量减少在水中的活动，特别是水温低的时候，最大可能的保持体力，延长在水中的等待救援的时间，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工具救援。如果配备有烟雾信号，可以在白天释放烟雾信号，引起过往船只的注意。我就介绍这些，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下面这个时间呢，咱们还要再介绍一个内容啊。介绍什么呢？就是关于异地营运，因为这两天呢也有这个咱们出租汽车的运营者啊，现在应该叫巡游出租车哈，就是大家还是没有太搞清楚，说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会被认定为异地营运？因为异地营运的处罚是比较重的，
1: 是
0: 吧？
1: 异地营运呢，是在咱们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当中呢规定的，对于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比较处罚重的这么一类的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部地方性法规当中呢，对于异地营运这种违法行为呢，也有明确的界定，主要呢就是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呢，就是其栖地都不在这个巡游出租汽车啊许可所在地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营口市区啊审批的出租汽车，我们打车的起点和终点啊，如果说都不在 营口区这个市区内，比如说到大石桥啊，打了一个这个接了一个乘客，从大石桥市区内的一个 A 点到大石桥市区内的 B 点，那么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0的违法行为。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送客到异地后啊，就地绕城。

0: 揽客、揽客等客的这种行为啊，也属于异地营运。所以说呢，还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巡游出租车的经营者或者是驾驶员朋友们，我们呢一定要守法文明的服务啊。这一项呢违法，一旦被查实了，将面临着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啊。这个我们大家就得辛辛苦苦干好久才能挣到这个钱，所以呢一定要珍惜自己守法文明这个记录。同时呢，这个一旦呢被处罚了以后啊，如果说大家这个从业资格证也会被相应的扣分，还会呢如果说拒绝执行的话啊，还会我们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可能还面临着加处罚款。
1: 嗯
0: 啊，之前我们就有一起案例呢，是处罚5000，但是拒绝缴纳罚款，6个月后过了诉讼期，我们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呢，最终是又加处了5000元罚款，就一共处罚了10000元啊。这是一个大石桥的一个从事异地营运的在营口的这么一个案例。
1: 嗯
0: 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守法文明服务，给我们这个出租汽车行业呢要争做优秀的啊，争先创优啊。
1: 对，就是这个异地营运，比如说我会有一个那个叫营运证是吗？
0: 对，我们的道路运输证
1: 啊，道路运输证。
0: 比如说我们营口区的营口市区主城区站前西市老边的啊，这个出租汽车是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局来颁发的许可，我们呢能够营运的地点也就是我们的主城区站前西市老边。
1: 就是在这个证上，你的营运的范围已经写得很清楚。
0: 对，是就是谁给你审批的，你只能在审批的那个范围内来进行，区域内来进行营运。
1: 明白了。就说你看，你要是经营其他的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话，它也会有一个经营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这个范围内去开展你的营运活动，所以也不存在说大家不了解。如果你非法营运了，实际上基本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
0: 多挣点
1: 钱，是吧？所以到时候就说不通，
0: 得不偿失。
1: 好的，谢谢二位嘉宾光临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再见。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 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听写，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9: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9: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

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和盖州21到27度，大石桥19到27度，鲅鱼圈21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三到四级，21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21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此时呢，晚高峰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先简单的为大家浏览一下此时主城区各条主要路段的出行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东西走向渤海大街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南北市府路特别是由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呢就没有那么大，整体运行是非常正常的。再来看一下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南北市府路方向的车辆呢正在密集当中，东西走向的中心街现在刚好是绿灯放行的状态。今天早上呢，是在五线清华大街出现了时段性的拥堵啊。除了跟盼盼路正在进行道路改造施工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早上的拥堵是来自于路面上发生了两辆车的刮蹭的交通事故。其实事故特别小，但是两个人呢都没有使用快速解决事故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快处快赔，导致早高峰在那儿呢压了很多的车。好了，路面上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伙儿呢在路面上为我们带来最新鲜的交通路况报道。我们也将会将您的消息呢第一时间转给营口公安交警，通过警媒联动实现闭环管理，服务路上的交通。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0: 老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技考，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必考，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7: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8: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7:14。欢迎您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天下 APP、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营口951交通广播官方抖音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最近这几天，咱们营口人的朋友圈被一个22岁的年轻人刷屏了。他叫杨振全，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也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金奖得主。刚刚毕业就被留校任教，成为母校最年轻的在编教师。很多人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又感动又振奋。当然大家的心里呢也藏着一连串的疑问，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技能成才之路？一所地方高职院校为什么敢于破格留人，不拘一格用人才？在众多高新企业向他伸出橄榄枝时，22岁的杨振全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母校任教？这场青年工匠与职业院校的双向奔赴，又能够给当下的学子、迷茫的家长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启发？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找寻答案。欢迎朋友们全程收听收看并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2834700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我们也将认真的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大家介绍此刻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一位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岐。你好，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您好，刘院长。
2: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好。
0: 第三位嘉宾啊，就是最近刷屏的小伙，他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2026届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杨振全。您好，振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稍微有点紧张啊。首先呢，我们要祝贺杨振全同学，只有22岁，而且呢是一毕业就就业，成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最年轻的教师。我特别想知道，在得知自己留校任教的这个消息之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3: 首先呢，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情肯定是非常的激动。那么对于我来说呢，这是我学生阶段的结束，同样呢也是我教师阶段的这一个开始。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份很沉重的一种责任。那今年我22岁，我从一名职校的学生，再到市校赛的金奖，再到留校任教。那么这一路走来呢，是学校为我就是构建的这么一个平台啊，让我的技能有地方去进行施展，那么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0: 对，非常开心，非常的激动啊。当然和振全一样高兴的还有远在张武老家的父母。昨天呢我们也电话采访了杨振全的妈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母亲啊她是怎么说的。
4: 咱家就是张武县丰田乡双龙村的，过节的时候这不回来一趟吗？完我们也跟我们家长唠着这嗑的，我们都没想到，这家长没啥文化，反正就知道高兴。当年我孩子上营口学技术，我们家人特别支持他。一小伙这学习还一般，你就有个小玩意儿，你让他拆了那修了啥，他都整鼓捣上了。那玩具是他咋拆，他都咋给你搭上了。哎呀，特别感谢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儿子的培养，还给我们孩子留校当老师的机会。儿子，你就是长出息了，妈妈希望你当老师之后好好带学生。
0: 郑泉，你听到妈妈这么讲，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你妈说的这段话你是不知道的。
3: 对，因为我之前说的时候我也询问过我的妈妈，我跟她说过，我说可能会给您打电话，然后我其实后期我在问她的时候，她也是没有像今天她说的这样她去跟我说的，所以说还是很惊喜的。
0: 很惊喜啊。
3: 对，
0: 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家庭，而且是非常踏实的父母。那郑泉，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当时你是中专毕业然后选择考的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吗？
3: 是的。
0: 嗯，
3: 对对对，在阜新那边的中专。
0: 嗯，
3: 对，中职。
0: 嗯，就是走的就是中职的这个路线。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嗯，没有选择，或者是当时是不是也没考上高中？
3: 对，当时是有机会可以进入这个二中的这种分数线。
0: 嗯，
3: 但是我自己还是去选择了中职这个学校。
0: 嗯，选择了这个赛道。
3: 对，
0: 那当时就是没有走高中，也没有走这个考大学的这么一个线儿哈。
3: 对，
0: 你那个时候会有失落吗？
3: 其实还好，这主要还是自己的选择，其实还好啊。
0: 嗯，我觉得这小孩就是厉害哈，他在中学就是考高中的那个阶段，就中考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能够为自己做一个非常清晰的选择，是很了不起的。而且这个选择现在看就是特别适合自己的。当然啊，就是去年你是和队友们一起获得了世界职业院校叫智能装备应用赛道的金奖，然后在这之后呢，听说就有很多的企业向你抛出了橄榄枝，并且高薪的邀请你入职，但是你还是非常坚定的选择留在了母校任教。你跟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呢？
3: 那拿了金奖之后呢，就是确实有不少企业进行这个优待，丰厚的这个薪资待遇，邀请我去入职。
0: 嗯，
3: 那对于我来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说诱惑是非常大，但是我在校期间，在这个刘书记啊、刘院长以及学校老师们的这个带领下，我才意识到高技能人才不只可以局限在企业中，甚至呢我可以附身在教育行业，我可以去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走向自动化企业，以另外一种身份和方式为辽宁制造业呢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嗯，
3: 所以说我才这么坚定的去选择留在母校任职。
0: 嗯，真好啊。那么从学生到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获得者，再到专业实训教师，可以说呢，杨郑泉已经成为了在校的同学们心中的青年榜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采访录音。
5: 听说杨学长也没有参加过高考，从单招上来呢，一路努力，最终也是做到了老师，这让我觉得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让他成为目标，继续向他迈进。
6: 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杨学长已经带我一年了，在带我期间，我突然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后来知道他参加世界职业技能大赛，并且得到了金奖，然后现在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我也要好好把握，好好跟着杨学长来学技术，争取也在比赛中拿到金奖，加油，向他看齐。
0: 对，能够听得出来，就是郑泉的故事给了职校学子的底气和希望哈。那么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刘书记，就是这一次咱们学校破格录用了应届毕业生留校任教，可以说它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用人机制的一次重大的创新，也算是开了先河。于是呢，就是在朋友圈发送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呢，很多人就非常的好奇，说这个学校为什么愿意打破常规破格留人。那么在您看来，引用留住这样的高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发展它会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1: 我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之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对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到这来工作，我才真真正正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个多元复杂的一个整体，需要各类的人才。
0: 嗯，
1: 特别是二十届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关于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 就将来无论是普通类的高校还是职业类的高校，都有共同的发展方向，就是产教融合，深化产教融合。
0: 嗯，
1: 就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必须得针对产业和企业发展的需求，然后联合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然后进而这个设置课程，然后培养出社会、产业、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到办好职业类高校双师型教师非常非常重要。只有既懂这个科学知识，同时又善于操作的老师，才能培养出动手能力更强、更适合制造强国建设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就用一句话总结，就只有高技能人才才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考虑怎么打破体制机制的束缚问题，而恰巧这个时候郑泉同学拿到了这个技能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金奖。因为平时在学校我们特别了解郑泉同学，阳光积极向上，而且这个技能非常非常本领非常非常突出，就是我们心中的青年高技能人才的代表。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觉得如果能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把他留校任教，就相当于传递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今年我们学校4月份我们举办了辽宁省这个职业技能大赛，省教育厅把这个智能装备赛道的比赛放到我们学校。
0: 嗯，
1: 当时在这个开赛动员讲话的时候，我还半开玩笑的跟很多参赛选手说，我说杨振泉同学任那个留校任教了，今后你们这些参加技能大赛的学生，如果想到上一级学校深造的话，你想接触到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或者你有想有机会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你只能选择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郑泉同学留校，也相当于在更多的这个职业院校学生的心里种下这种力量的种子、希望的种子，更能引导他们静心的在校园里读书打磨工匠技艺。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件事儿释放出一个信号，一个人才需要多元评价，从多角度看人。
0: 嗯，
1: 第二个，这个社会的发展特别需要像郑泉同学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大国工匠。当然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件事儿能为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赋能，积蓄能量，将来能从这里走出更多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0: 说得真好啊。当然我也特别认同您刚才讲的一句话，就是用高技能人才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其实起初呢，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杨振泉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了解到这件事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技能改变了杨振泉的命运，他真是一个幸运的小孩，因为他可以留校当老师。就最初的时候我们打的这个点就在这儿，但后来随着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也包括我们在深入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探寻到一个新的答案，就是实际上学校

0: 看到随着产业的升级，特别传统产业自改速转，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更高规格的技能型人才，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国工匠啊和高技能人才。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通过杨振全这件事儿，能给我们职业教育注入更多的光，通过这一缕光，让更多的人发现光，慢慢的靠近光，最后成为光。
1: 嗯，
0: 然后我们要用我们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这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去支撑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去深化产教融合，能为我们学校办好职业教育开辟出一条新路。
1: 嗯，
0: 我们这个举措既是建立多元评价的一个改革，同时也是我们学校发展的一次探路石、试金石。我们特别也希望通过这件事儿，让更多的老师看，更多的学生，包括全社会也看到我们这种决心，然后能够支持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发展。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学校办得越来越好，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应用型的人才，
1: 对，
0: 技能型人才。
1: 嗯，
0: 然后未来我希望对我们整个营口甚至全省的职业教育都有一个示范、引领和带动的作用。
1: 嗯，实际上确实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啊，就是整个校园，无论是我们的教师队伍，还是我们的就是学生的这个队伍，就是大家好像潜移默化当中就已经生长出来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向上的、蓬勃的一种斗志。然后那天到学校的时候，感受到孩子里的，就是孩子的那个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唠。
2: 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9: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严选品质。

0: 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1: 听你说的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今天的晚高峰，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了三位嘉宾，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他们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2026届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杨振全，我们正在讲述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故事。那么大家一边收听，一边呢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一方面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第二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听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营口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您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一位听众，他叫大白，给我们的一封长长的留言。他是这样写的，说同样是应届毕业生的家长，为这位小老师的家长感到骄傲，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梦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就业前景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新生人脉的补充。一向鼓励自己家孩子认清现实的我，会为这样的一位小老师的故事去引导家里的孩子，让他重新的去看看这个社会，对自己的专业精心爱护一下，辛勤耕耘一下，任何位置都会有朵花为你盛开。同时我还想对我们营职的各位领导，能做出留用人才的这个政策的壮举非常的赞同，这不仅仅是能够响亮的打出营职慧眼识英雄的名片，更会因为偶像教学而引来五湖四海的学子，让我们的家乡的声誉能够飘扬全国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给我们写的一封留言。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真正能够打动你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你觉得就像邻家的大男孩一样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虽平凡，但是它却有着非常大的一种力量。其实我们在了解盛全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点，就是说到盛全的逆袭，一切的起点和底气都是来自于他和伙伴们在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金奖。于是就有很多的听众和网友也在问哈、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赛，它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这个赛事考核的核心是什么，比拼的实力又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机电工程学院的刘旭东院长，同时呢刘院长也是我们学校啊，就是参赛的指导教师之一，然后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大赛。
3: 各位听众好，我介绍一下这个赛项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呢，它前身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职教圈里连续16年的最高的职教赛事。24年呢，同时呢，它扩大升级了，成为国际赛事啊。目前呢，是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教育领域的规格最高的，参与院校的学生数最多的，涵盖面最广的，认可度最高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被誉为呢职业教育界的奥林匹克就最高级别的职教的赛项赛事。
2: 那么振全在这个团队当中，他主要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任务？咱们这次参赛的具体项目是什么呢？
3: 咱们参赛的这个比赛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的一个赛道哈，叫智能装备应用赛道。咱们这个赛项呢，比拼的呢是在真实工况下的智能产线的设计了、搭建了、自动化系统的调试了，以及呢出现故障的诊断了、修复的这个能力。再一个呢是，对智能的控制系统的一个编程 啊，这些呢都是核心内容。要杨俊全他在这个队伍当中是队长啊，他肯定是最核心的骨干那个技术能手了啊。他主要负责的就是比如说设备的核心调试了啊，疑难故障的排查了，系统的优化了啊。在去年比赛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那个几个棘手的问题，他都在赛场的第一时间给解决了。真的有很多的都是全国的双高校，最后就卡在设备出问题了啊，几个选手他解决不了，成绩就拉下来了。
2: 明白
3: 啊，所以郑权在这个队伍当中呢，起到这个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2: 啊，是队长哈。那这个设备是要我们从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然后呢把这个设备连同我们参赛的人一起到达比赛的这个地点，
3: 对，
2: 是吧？
3: 承办校是杭州
2: 啊，明白，运到杭州。
3: 对，
2: 然后我们是要有规定的时间完成什么样的项目吗？
3: 对，它是仅给2个小时的那个装配时间足够啊，通电时间可能仅给2个小时。他们在这个短的时间得把这个设备给调试好啊，这个呢是就在行业当中要做的话，其实也有难度的
2: 啊。
3: 他们这几个当时那个孩子还有可以有指导老师吧，把一起的把这设备还是最短的时间的给完成好。
2: 当然这个和学校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也很大的关系，就是你到底要拿什么样的一套设备去参加这个比赛，你这个设备里面能够体现出什么样的一种技能的含量在这其中哈。其实这是一个整个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完成的一个团队项目，是不是？
4: 对。其实这个项目我刚看到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很兴奋，很震惊。实际上它是一个智能筛选的一个项目，其中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技术壁垒、技术秘密，咱没法就不太方便公开。但是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很振奋。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能做出这样高大上的东西，难怪能拿金奖。
2: 是，就是郑权，你当时是在这里面任队长的，是不是？
5: 对。
2: 听说你是一直在这个实训车间里面。
5: 是的，
2: 和你的设备待在一起的。
5: 对，因为我几乎在大一之后，我知道我们的学院有这么一套设备之后，那么我几乎就是白天可能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课会比较多，那么我在上午上完课，中午吃过饭之后，我就会在实验室有课去上课，没有课的话我就或者是下了课我就会立刻来到实验室去进行这个设备的研究，包括程序编程啊、调试等等。这
2: 就是最后这台设备每一个小的零件你都是特别清楚和了解的。
5: 可以这么说。对，因为我们的设备我们不想只是单纯的应用，我们也要对设备进行创新改造几乎我们的设备我每一个地方我都去进行观察过，是否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升级这些我都会去研究。对，
2: 所以你只有就是研究的非常的到位很透彻，他在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解决它。那么刚才刘院长讲了，就是在调试设备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出现了这个状况了，那你是怎么来解决它的呢？
5: 肯定是首先对于我们来讲，如果出现这种问题首先肯定是对问题进行排查，那么排查锁定到具体的问题之后，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可用的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梳理。它可能是这里的问题的话，那它可能是有几种解决方案，那我们就要列出从最可能到最不可能的几种方案进行逐一的去排查和解决是这样的进行这个问题处理的。对，
2: 刘院长，您上次讲是说郑权同学解决设备的故障还给我们学校省钱了，是吗？
3: 是的当时是我们那个机器人也是第一次比赛后出现问题了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反复的几位老师过去看，也找了几个做集成自动化的也是真正解决企业问题的这些专家过来了，都没有第一时间解决
2: 都没有第一时间解决。
3: 我们只能把这个设备呢发到这个品牌的厂家，可是它的费用比较贵开始是谈好价了，30,000元呢能把这个设备处理好我们也跟领导请示了就要把这个就花30,000要解决了。突然的企业说了，就是说那个他只能你现在 那个排查的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如果再有其他问题我还得要追加这个费用
2: 啊，
3: 我就把这个时间给耽搁了啊，耽搁了能隔了一周十来天的时间啊，郑泉呢天天就在研究这设备啊，后来那个他说院长好像这个设备修好了所以就这么说给省了3万元
2: 你看看啊，就是说这个用技术用技术来解决问题，人家是确实有这样的实力哈啊。哎，刘书记，当你听到说咱们学校的学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不是钱的事儿啊，那一刻 你想的是什么？
4: 当时我到他们这个学院去，我听了之后我内心感觉到真是特别的特别的骄傲，我觉得这个这里面它有一种精神力量在里面，它因为当时我们非常着急用，然后回到原厂，它一个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另外还有不确定性的问题，然后郑泉他把这个拿到了这个自己带走了，然后用一周左右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一件事儿所传达出来的这种对记忆的这种追求，因为这个故事它有一定的传播性嘛，传播到很多人那里，也感染了很多人。就在我今天来直播间的路上，我碰到我们一个参加技能大赛，就是那个智能网联赛道的，就是那个无人驾驶那个车的赛道的一个老师和学生，我还在问他们，然后他们说参赛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买一台现成的车，一个买一些组件，然后把它组装成这个参赛的这个作品，然后去参赛，而且组装完了之后将来有其他用途还可以组装成其他的这个形态。然后他们都从郑泉这个修机器人这个事例里受到了启示，也受到了鼓舞。所以我说这个孤立的事件实际上不仅仅是这几个钱的问题，
2: 对，
4: 实际上确实是感染和带动了很多人，甚至也改变了我们参加技能大赛的准备工作。
2: 就是现在我们更注重于自己去在零件当中去组装的，而不是说我弄一个现成的，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

0: 众打来的热线啊，听一听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尾号是7667，你好。
1: 喂，你好，莹姐。
0: 嗯，你好。
1: 哎，三位嘉宾，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莹姐，我刚才从5点到5点半，我听咱那节目，我感触特别深。
0: 嗯。
1: 首先我感谢咱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能打破以往的这种教学模式和引进人才这种方式哈，真的点个赞。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通过你介绍政权，我想到了27年前的自己，也就是1999年的时候，我也是跟政权说的一样，我当时由于贪玩吧，差了一点分数，没上了高中。完，当时候家里边也合计，到底是上高中呢，还是上中专呢，还怎么办呢？后来就是我爷呀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宁做小河东的大鱼，不做大河东的小鱼。当年99年的时候，好像教育部有个改革，有可以对口上大学。后来我也选择了中职院校。
0: 嗯，
1: 我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我现在也找到了特别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方向也是一个大致的方向。你看，刚刚中考就结束嘛，不可能所有的孩子。今年我看咱们的数据是17000多名孩子参加中考，不是所有的孩子能上那个高中。其实走这种中职啊、中专呢、还有营职的这种方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我知道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好像还有一个3+2的这个模式吧，也可以挺好的，我觉得。
3: 对。
0: 啊、所以感触挺多的，是不是也想到了18年前的自己了，对不对？就只要你心中有梦想，你不去放弃它，最后你都有机会和你的伙伴们一起顶峰相见啊。
1: 对，我再一个姐，我也不占用太多时间，我还用以往的模式，简历都打过去给那个政权。
0: 啊，好，您说啊，你有感情的读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0: 好，
1: 占营口职院杨政权，营口职院出英才，政权赛场把金摘，智能装备显身手，团队协作展胸怀，22岁冠军郎，留校任教更荣光。技能报国志向强，工匠精神美名扬。我刚刚写的。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你这是高度凝练，谢谢你啊，谢谢，再见。
1: 好，
0: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哎，我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过往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份留言，他说现在我正在听节目，已经到家了，但是我依然还在车里面坐着。这个22岁的小伙真是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骄傲，能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是我们营口的骄傲。咱们学校留下这个孩子任教是有远见之举的，给技能人才优待，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到学技能也能成才，这真的是鼓舞人心的。祝愿这个小伙儿能够前途无量，在母校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高技能人才。说得多好啊。还有一位是叫清风正义，我看这个留言应该是说给刘书记的啊，他说的是老刘就是典型的大国工匠，三高任教期间前4届学生高考成绩啊都做得特别好，一高任教啊也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任校长期间又带出来了金奖，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做书记哈，带出金奖，将来一定会在教育事业上创造更多的成绩啊，希望能够给我们营口培养出更多的好小孩儿，这是他的留言啊。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打来的热线，看来大家今天对这个节目啊，确实是听完之后内心有许多话想讲。尾号是1946，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啊，您讲，
4: 我正在听那个直播，
0: 啊，
4: 听完我挺兴奋的，没想到一个。门口得一个这么进奖的学生，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嘛。
0: 啊。
4: 这个杨政权和我这个小儿进的是同岁。
0: 啊，跟您的小儿子是同岁的是吗？
4: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是以妈妈的心打来的电话啊，您说。
4: 嗯。就是看到这个直播以后吧，这个心情特别激动。嗯，我就感觉这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考上什么北大、清华、重点大学。在营口出现这样一个金奖、国际金奖的这个学生，我还是第一次听。我感觉这给这些学生嘛，这不马上初中的 考试不是成绩马上出来了吗？
0: 嗯，对。
4: 也给这些那个家长，怎么说呢？就是焦急吧，或者是望子成龙，他还考不好，或者是有对以后的路啊，或者是工作呀、啊，有什么影响？我感觉你要是孩子考不好情况下，去咱那个，就咱这个律师学院也挺好。
0: 嗯，明白，懂了啊。那您的小儿子现在他在做什么？是在上学吗？
4: 他今年大四毕业，考的是那个编制。
0: 啊、嗯，明白，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是你今天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哎，直播间里的这个杨振全同学也很了不起，是不是？
4: 对对，就感觉，不是所有的路都是通往大学的路，就有的孩子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的花是在三月份开，像菊花是在九月份开，所以我也是想给家长吧，不要去那么焦虑，孩子各有各自的路。
0: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花期，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得真好，再见。
4: 谢谢。
0: 嗯，再见。你看，就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学校，我们发生的这件事儿，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里啊，就产生这样的一些影响。我看刚才刘书记一个劲儿的点头，包括他说菊花要在九月开，您当时就竖了一个大拇指。嗯，
3: 对，我当时我在高中工作的时候也经常。问大家是不是每朵鲜花都开在春天里？
0: 嗯，的确是，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啊，绽放的呢，绽放的平台也不同。就像那个咱们杨振全同学呢，他是把这个鲜花绽放在了技能大赛的这个平台上，而且未来呢，他也会留下更多的芬芳哈。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聊啊。实际上呢，在我们跟这个杨振全同学接触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他。之所以被留校任教，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拿了一个大赛的金奖，而是这个孩子身上他会有这一种综合的能力。那么前两天我们也到学校哈，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再来听一听，就是他的导员老师是怎么评价杨振全同学的。
5: 就是很成熟，你看他专业能力很强，但团队意识也很饱满，统筹分工啊，学弟学妹们有问题啊，这些都很热心的去解答。这个热心不是说别人求他帮个忙，他很愿意去帮他们同学。他现在跟我马上同事也是您，对，很有礼貌，挺谦虚的。
0: 嗯，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儿哈，说综合，所以我们大家也会很放心，说未来他在去做这个实训教师的时候，除了要教授同学们这样的技艺，其实也会把做人最根本的人品啊一并带给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知道呢，就是现在正是中考高考的一个关键节点，就像刚才那位家长所说的，中考马上就要出分了，一定是有孩子无缘普通高中。那么高考落幕，也有人会担心自己没有考上理想的院校，家长和孩子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当中呢陷入到这样的一种迷茫当中。那么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我也想请直播间的两位啊，就是做教育多年的刘书记刘院长，当然还有亲身经历技能成才这条路的振全，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职业教育到底是不是退路，技能成才到底能不能成就精彩的人生。刘书记，
3: 我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之后，和过去的工作经历相对比，我真的是对教育感觉有了更深的思考。高考恢复高考，实际上到今天有将近50年了。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就仅凭一个高考就想改变个人的命运，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真的越来越像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次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把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五种人才并列提及，用完整产业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所以未来，我相信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他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大，天地会越来越大。我们在中学阶段，我们一定要追求好的成绩，但是在中考和高考中没有理想的发挥，并不代表我们的人生阶段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掉头来选择另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技能成才的路，一样别有洞天，有可能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近高考报志愿嘛，
0: 嗯，
3: 有很多人来找我报志愿。

0: 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与其追风不如做自己的风。
1: 自己就是追风少年，是不是哈？刘院长，您从事教育也有很多年了，是不是？
2: 我从机电工程学院吧，它运营成果上来看一下哈，的技能成才这个前景啊是非常广阔的啊。从我们的毕业生看，有一部分学生呢是专升本，继续深造啊，能到15%-20%的这个比例啊。一部分同学呢入职国企、上市公司、头部的制造业企业，薪资待遇呢都非常丰厚的啊，就业的那稳定性也是比较高的啊。前段时间呢也是应辽宁省的教育厅啊要求，对往届学生呢进行回访，正好呢我是22届的那个届学生的毕业班的辅导员，我就把我带的75名学生都回访了一遍啊。确实是咱们机电的孩子到就业岗位上，就是大专毕业，他不一定是专升本啊，月薪呢啊基本能达到1万元以上，有好多孩子都是挣到20000多。
1: 我的天哪！
2: 可能还要再离职追求更高的薪资待遇。就是机电的这个专业确实是非常好的。
1: 是因为你要用数据说话，就特别能说明问题。
2: 对，
1: 当他的薪金可以过万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意识到了，我走技能这条路什么也不差。
2: 对。机电的专业呢跟其他专业不同呢，就是我们职教的比如中职了、高职了，我们的孩子呢更多的到机场啊，设备的运维调试啊。你要是本科呢可能做到办公室，研究生呢以上呢可能作为研发人员。可是他不同的岗位呢，他兼容性实在很差的。就比如说研究生呢，你去做那个咱们职院校的这个技能岗，他可能他做不了。
1: 明白
2: 所以说这也给了就是不同类型的专业的那个层次的学生，他的有自己的发展的空间。
1: 好，郑权，你也结合自己求学参赛，包括这次留校的经历可以做一下分享，跟这个学弟学妹们好不好？
3: 好。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去选择职业成才这一条道路。那么我以前呢也是参加过中考，那么我与中考普高失之交臂之后，那我也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就是遗憾。我也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就是没有考上普高呢那就是没有未来的，对吧？进入母校之后呢，在老师和领导们的教导之下，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热爱的一种方向。我虽然文化课的成绩呢是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在实操技能这等方面我可以进行打磨这种自己的本领。那么我从一个零基础，再到世界院校技能大赛的金奖呢，再到留校任教，那是职业教育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我在这里呢想告诉各位迷茫的学子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道路就是不是那种平常大家人心里认定的那种他好就是好。那么只要自己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去进行坚持去钻研，那么我们普通人呢也同样可以走出这种不平凡的这种道路。
1: 是那接下来你就要留校开始转变身份，以实训教师的角色在我们的实训车间里要开始带学生了是吧？平时他们都是你的学弟学妹，但现在他们就要变成你的学生了。
3: 对。
1: 然后接下来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打算，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近期的目标呢？
3: 近期的目标还是要先带出我的第一批我的学弟学妹，同时呢也兼我的学生们我带出第一批我的学生，看看他们能不能打出像我一样这么这种成绩我希望他们能够以我为目标赶上我，超越我
1: 那就是眼下我们马上就要备赛了，是不是？就是明年我们还会去参赛。
2: 对，今年
1: 就要参赛。今年几月份？
2: 时间没定，预计是8月份或9月份。
1: 8月份和9月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郑权身份变了，变。

0: 当指导教师了，是不是哈？那这个第一个任务就是这个了呗。
1: 对，目前我的短期目标是这些。
0: 已经组队了吗？
1: 已经有组队了。
0: 啊，组队了。
2: 对，
0: 齐
2: 振全现在也是学生身份嘛。
0: 啊。
2: 他是金奖不允许再次参赛了。
0: 啊，
2: 要不他就他要是不
0: 得
2: 金
0: 奖。你
2: 得
0: 过金
2: 奖
0: 就不能再参赛了。
2: 嗯。
0: 啊，明白。所以现在就是带着那个自己的学弟学妹啊去参赛，争取再拿回来一个金奖，是不是哈？
1: 对。
0: 因为这个金奖确实是含金量很高，拿回它来就是有很多很多可变的东西在这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听了今天我们的讲述，大家可能会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人生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成才也没有固定的赛道。比如说我们的普高升学，它是光明大道的话，那么技能成才同样是星光坦途。从杨振全的这个破格留校，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逆袭，更是一所学校的格局，一座城市的温度，更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那么怎么能够更好地培育留住和激励高技能人才，如何让更多的职校学子学有所成，技有所长，业有所归，那接下来呢，我想还是请刘凤琪书记哈来讲一讲，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职业教育真正的能够挺起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脊梁。
3: 我首先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就上周我的一个经历嘛。上周这个我也是受邀到恒力重工去参观。恒力重工我也是第一次去。去了之后我真的特别震撼，这世界级企业，
0: 嗯，
3: 真的，哎呀，去了我也知道未来的制造强国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些学生，我们今年送了很多的学生在那里，有120个学生到在那里工作。我当时我和恒力重工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我们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都到能到这里工作，不仅仅是安身立命，不仅仅是拿高薪的问题，他参与大国重器的制造，在这里能校正价值观，能看到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希望。
0: 嗯，
3: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在讲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将来怎么办，我们必须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办学本领，把我们机电工程学院这样这些专业，把我们智能装备这个这样的专业都打造成有特色的，在全省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专业。然后我们要和像恒力重工啊，像一些知名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园区深化合作，让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和课程都扎根到我们辽宁省营口市的产业链里。我们能培不仅仅是培养技能水平高的人才，还要培养毕业之后就能到企业工作，就能胜任工作岗位，就能创造价值的人。当然了，我最近我们在学校里，因为振全这个话题火了之后，我们也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必须得下大决心再留用第二个杨振全，也就是说我们得先再拿那个世职赛的冠军，然后我们通过振全同学这种感染这种带动，有更多热爱技能能够专心致志的用钉钉子精神去钻研技艺的人，然后我们产生第二个杨振全，一棒接着一棒干，把这种钉钉子精神种在我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种在每一个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心里，这种精神是我们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非常重要的力量。我觉得教育的根本目的还是无论什么样的人，推动他成长进步，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学校里遇见最美的自己。
0: 说得真好啊。哎呀，特别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的讲述。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年轻的杨振全老师在实训教师的岗位上能够带出更多的世纪赛的冠军，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1: 哎，好，
0: 加油，
1: 我争取，我努力
0: 努力啊。当然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个追梦的少年都能不惧偏见，深耕热爱，以技立身，以匠心 筑未来。愿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能够持续

0: 赋能成长，培育英才，为国家培育更多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底色。谢谢三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欢迎收听应急之声，本栏目由营口市应急管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11: 乌云笼罩，

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十九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二十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影。

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

0: 是想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

0: 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

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0: 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
2: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

要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看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您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

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八点半或九点出发，今天也同样九点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都受太阳敬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故事

客户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是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

样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这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因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1: 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

静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似会纯净无。

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袁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

0: 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

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方法。

胸襟。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十九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已可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渲染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

0: 9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

那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静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道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槟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

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

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

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见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1: 我来

0: 手。
1: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

也想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

时候磐石磐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第一次见面，他 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学啦，
3: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2: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4: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2: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5: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2: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穿上我最遥远的高跟鞋，在你面前。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说说天气，聊聊路况，或者是再唠一唠您今天的计划安排都可以。
0: 今天呢是6月30日啊，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另外呢，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半年就过去了。
1: 哎，对，
0: 是吧？
1: 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0: 对，
1: 时光太快了，过的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看，我就发现我家。

0: 许在今年过年之前给他吃完。
1: 那不至于。
0: 现在时间过得很紧张啊，除了我们小朋友呢，现在是小学的同学们正处在期末复习的阶段。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一二年级的五纸笔期末考试也是正式的开始了。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听众们都能够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相信自己啊，自信一点都没有问题。
1: 我感觉啊，就最近这几天呢，很多孩子们的打卡留言啊，都是说希望自己能考个好成绩。
0: 对。
1: 然后呢，或者说是祝我考试好运。
0: 对。
1: 啊，都这样。
0: 比如说。
1: 我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啊，有点这个许愿树或者是许愿墙的那个意思。
0: 就得听我们，我们紧力附体啊。
1: 对呀，然后大家以后下回再打卡的时候呢，就是。对，但是这个不太现实哈。
0: 怎么说呢？
1: 可以把我们直播间挂点红布条什么的。
0: 许愿啊。
1: 开玩笑啊。来看一看，这是青年小学的邵一桥打卡说，今天就考试，祝我好运吧。
0: 祝你好运，一桥。
1: 加油啊。还有英才小学的金一涵打卡，瑞童幼儿园的韩经纶，东湖分校朱冠林。朱冠林也是明天考试啊。红旗小学李志远。祝愿今天考试的同学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0: 大家伙在早高峰的时候收获了这么多的祝福和美好的意愿哈，相信这股能量肯定是会附加在我们身上的。
1: 哎，我不太了解啊，那一二年级五纸笔考试，就是比方说他从今天或者明天开始的话，考完试就是不是就可以在家放假了？
0: 应该是吧？
1: 啊，
0: 真令人羡慕啊！
1: 青年小学王月锦，新北幼儿园的史木西，长征小学的朱红旭打卡全都收到。
0: 收到，早上好，各位。韶山小学一年一班的孙艺竹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她说在951第139天打卡。今天的早餐啊，吃的是海虾蛋炒饭，紫菜蛋花汤。现在正是元气满满的去上学了，问候大家早上好。
1: 这个期末复习阶段，这个营养更得跟上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这是周诺言带着弟弟周立坤打卡，说祝我家坤啊今天期末考试都能打 A 加，
0: 肯定的、
1: 啊、一如既往的好成绩，
0: 没问题、
1: 啊、必须的啊。还有张诗琪打卡，青年小学的
0: 王思
1: 涵，欢乐园的汤佳诺，创新小学的班硕凯打卡啊。
0: 北京时间7:39，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小朋友的留言信息。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了，他说考试加油啊。
1: 嗯，加油啊。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以及孟可为，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他说了好几天没看着笨宝了呢，感觉都有点想他了。
1: 嗯，
0: 不止你想啊，我们也是万分的思念笨宝、嗯、
1: 就是总是在期待，就是笨宝的下一首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
0: 对，
1: 是吧。
0: 何新瑶也来打卡报道了，第三幼儿园的田统也来了，田统还带着妹妹田心来问候各位早上好。
1: 这个甜筒在夏天会特别受欢迎，就是老师喊你的名字可能都会觉得很清凉。
0: 对、既清凉又甜蜜。
1: 来看一眼路况，现在呢是在东升路营口实验学校门前，现在东西双向是拥挤加缓行的。还有呢，现在是在东新路建设小学门前，现在是也是南北双向拥挤加缓行。然后建设街呢，现在通行效率就开始有点缓慢了，建设街是从辽阔大厦宾馆门前然后一直到盼盼路这一带，目前整条街也是拥挤加缓行。还有红旗小学主校区门前辽阔大街这一带，目前东向西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
0: 是的，我们在这个视频监控画面上啊，能够看到现在呢这块车流如织啊，可以说呢这个车是络绎不绝的在开往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这个方向上。那么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啊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这块现在车是挺多的，所以呢千万千万更加的要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另外呢也要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
1: 来看一下，这是倚楼听风雨，他说一二年级考试以后啊，这周是正常上学的，然后四号才放假呢。
0: 啊，原来是统一的
1: 啊。
0: 五六年级呢是三号上午考试，三四年级是下午考试。
1: 对对对，
0: 四号统一放假，
1: 这个挺好的。其实也是考虑了就是广大

0: 家长的一些实际情况。
1: 对，
0: 有些孩子，有的时候孩子你突然间一放假，家长这边还上着班呢。
1: 对呀，
0: 真的是有点挺抓狂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歌词挺好，很 easy， 很简单，很简单啊！大家考试的考题一看都特别简单，
1: 对
0: 啊，
1: 呼应上了。
0: 嗯，
1: 今天呢，早间有朋友打卡的时候提到了，说今天有雨啊，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看外面还是阳光挺明媚、挺灿烂的。
0: 嗯，
1: 那么这场雨究竟有没有？有的话，什么时候来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

0: 好的，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8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就是说还是白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1: 对，
0: 现在呢就是
1: 一点也感觉不到，
0: 现在看不像，但是呢感觉呢远处的天边云层若隐若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飘到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反正我们就
1: 所以咱出门的时候哈、就随身携带好雨具，这样呢就比较万无一失了。
0: 对，好在这天温度还行，不算太高啊，在户外还感觉不那么的炎热。
1: 嗯。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朝阳是有中雨的，鞍山、锦州还有咱营口以及阜新、盘锦、葫芦岛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在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4到30度之间，早间的各地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西南风3到4级。虽然说今天的这个温度呢整体上来看不算特别炎热，但是呢省内桑拿天的感觉已经开始显现了，所以大家伙外出的时候要多多的注意防暑降温。未来的一周咱辽宁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虽然呢大多是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强对流天气却是频繁的现身。在30号的早上8点钟一直到1号的早上8点钟，锦州的南部、朝阳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那上述地区呢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等到了1号的8点到2号的早上8点，像在大连的西部、还有锦州以及咱营口的西部、阜新、朝阳、盘锦和葫芦岛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同时也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届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本周六降雨的趋势会比较增大，那么很多地方呢会达到中雨的量级。虽然说呢是降雨的天气，但是呢温度依然是比较闷热的状态，所以最近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哈要准备好一点雨具，无论是雨衣、雨披还是雨伞，外出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随身携带好。
0: 另外昨天我看了一个就是有关一个天气展望的这样一个新闻啊，好像未来的10天半拉月吧，咱们辽宁地区包括营口好像时不时的就会有这个降雨的来临。
1: 对
0: 啊，
1: 所以呢接下来一段时间咱辽宁的这个降水的确是非常频繁，那它具体的这个什么时候降，哪个时间段降，这个雨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就是关注最新比较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比较好。
0: 对，反正这天呢如果说有降雨的话，它只要别太大，别太影响交通，
1: 对，
0: 我觉得也行，最起码、
1: 最好是能避开早晚高峰。
0: 对，而且就是最起码这天吧，降雨的话，就是天就不会那么的热，
1: 对，
0: 有一个降温的作用，挺好啊。
1: 再次温馨提示大家伙儿哈，现在辽河大街的通行压力是比。

0: 较大的，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画面，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块车辆呢，如果说现在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显示的话，相信肯定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了。
1: 来看看，这是赵墨竹同学打卡，他说就要快放暑假了，非常的开心。而且这孩子也是很有志向啊，昨天说呢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也当主持人。
0: 哎呦，感谢啊，这我们更得做好自己了。
1: 对对，我就觉得这孩子吧有这样的志向，然后呢他经常听广播，肯定是对这方面非常爱好啊，
0: 感兴趣哈、
1: 啊、感兴趣，爱学习，梦想一定能够成真。
0: 对
1: 啊，
0: 南开分校一年九班的万新鱼来打卡了，他说今天考试哈，我绝对相信自己，有信心能打 A 加。
1: 嗯，
0: 我们也相信你。
1: 对，然后这是南开分校的薛硕伦打卡啊，哇、哦，今天这个面非常有创意、啊。
0: 哎呀，这个家长啊，都不知道是几点钟起来的呀？
1: 嗯，
0: 这早餐上面
1: 还行吧，就是
0: 这个雕刻用胡萝卜雕刻成100分不容易吧？
1: 对对对对，家长一看这个刀工了得，啊、
0: 对，
1: 然后下边是黄瓜丝儿，上面是胡萝卜啊，然后一碗面条。预示着100分，用胡萝卜雕刻成100的形状，挺好，
0: 寓意很美好、嗯、相信肯定能实现哈、嗯、这100分已经吃进肚子里了，还能不得100分吗、嗯、
1: 而且不知不觉当中孩子又多吃了很多的蔬菜是吧，这也是一个让孩子吃蔬菜的方法。
0: 对，
1: 嗯，
0: 英才实验学校的甄一芳来打卡了，他说活力满满出门啊，阳光呢现在洒满街道，微风相伴着随行，早高峰现在感觉是一路畅通啊，心情很好、嗯、状态也不错，相信今天肯定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对，还有我们的听友 TH 发了一条路况，他说呢在应该是在欢心电视厂附近有一个车在马路中间坏了，所以欢心电农贸市场周边应该是有点堵车现在啊。
0: 我们即刻呢把这个画面哈给到了欢心店市场附近这一块儿。
1: 嗯，现在要是从视频画面上来看呢，好像还可以。
0: 对、
1: 嗯，
0: 我们没有明显的关注到，您可以说一下在欢心店
1: 具体哪个位置？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好像能看到有一辆车好像是停在马路中间没动，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那辆就是出故障那个车啊。
0: 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嗯、温馨提示大家啊，现在呢欢心店农贸市场这块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预期。
1: 他说的是有一台比亚迪坏在马路中间了，嗯，想想想想接近全力。这是红旗小学一年九班正正打卡，他说祝所有的好朋友都取所有的小朋友考试都取得好的成绩，而且人家这个蓝莓摆的
0: 蓝莓呀、啊、摆成了 A 加呀
1: A 加的形状啊，
0: 摆得这么好看呢。
1: 还有英才小学柳木晨第80天打卡，第4幼儿园的李木奇小朋友第一天过来打卡，
0: 欢迎
1: 啊，欢迎啊，
0: 坚持住啊宝贝。
1: 好，北京时间7:50了，接下来进入到成语很动听，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0: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1: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1: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啊相对来讲比较小众一点，平时用的时候也不多，叫互恶不圈。哎，说的是春秋时候魏国呢联合宋陈等国家一起去攻打郑国，然后呢当时啊郑国呢就向陈国来求和，但是呢陈国的国王并不答应，他认为郑国是小国，攻打他也不会有什么后患，谁知道过了2年郑国呢便起兵来攻打陈国，而且是大获全胜啊。当时呢有人就评价这件事讲说，好事不要错过机会，坏事不能滋长，叫长恶不圈，就是坚持作恶而不悔改的话一定会自讨苦吃，到时候想挽救也来不及了。
0: 这个户呢它是竖心旁加一个古老的古，
1: 嗯，
0: 圈呢是竖心旁加一个英俊的俊的右边，
1: 户、就
0: 是坚持的意思，圈是悔改的意思。现在呢我们用互恶不圈这一句成语哈用来比喻坚持作恶死不悔改，那哪行啊。
1: 对， 而且刚才婷婷也讲了啊，就是这个成语的价值呢还在于呢，就是大家在未来啊，比方说在初中啊或者高中语文考试当中啊，就这个
0: 很常见，
1: 给这个字标读音，互恶不圈，
0: 对
1: 啊，
0: 或者是在一组题当中，一道题当中啊，它是 A B C D 四个选项嘛，它会让你选出，比如说啊，字形完全正确的一项，或者是读音没有错误的一项，你就选吧，这个词肯定是相对来说吧，比较常见的，容易是一个考点。
1: 对，反正啊，
0: 我先给大家得了五分了啊，一道选择五分。
1: 反正婷婷现在最近阶段呢，也是陪孩子复习期末考试啊，就是入戏比较深。
0: 对，
1: 看什么都像考题，都往考题那方面联想。
0: 我感觉这是我的期末呀，这哪是孩子的期末？
1: 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同感。
0: 是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聊一聊啊，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您陪家里孩子期末复习的怎么样了。
1: 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毅然第48天来打卡，欢迎。
0: 收到，早上好。哎呀，你看看这人哈，就是不禁念叨啊，早上笨宝刚说完，是帅气的小王子刚说完就想念笨宝，好几天没听见笨宝的名了，那笨宝能让我们失望吗？必然是不能了，这不就来了吗？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笨宝最新的诗作，它是这么写的，叫《郁郁葱葱赴高山》，阳光明媚艳阳天，微风轻拂散热浪，云影轻飘稳翠峦。哎，这个就是感觉就是
0: 写的好美呀，
1: 夏日里啊，高山上的这种场景，
0: 对
1: 啊，就是他就是笨宝写的这个诗吧，画面感特别强。
0: 是的，
1: 就通过他的文字就能感受到这样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啊，
0: 不仅仅是所见哈，还能有所感。微风轻拂散热浪，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对呀。
0: 哎，笨宝有没有空去我们家？
1: 风轻拂散热浪，我突然想接一个下一句。
0: 下一句是？
1: 因为我有电风扇。哎呀，这一下这个意境就被破坏了，
0: 但是很接地气儿啊，并且很实用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几天，我觉得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女士啊，现在就走路的时候拿一个手持电风扇，
0: 哎，你怎么看我购物车了？
1: 啊，是吗？
0: 对，我这都已经在购物车里躺一阵了，马上就快下单了。
1: 是今年特别流行、特别火吗？
0: 但我不是手持的，我懒呐，我这手不能拿着，我买的是挂脖的。
1: 那也差不多吧，反正就是人家边走边给自己吹风。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了，他说微风轻拂散热浪，因为我有电风扇。
0: 好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李家有田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博工小区附近还是比较堵车的，那就应该是市府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
1: 好嘞，收到哈，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同时呢，大家在进行我们的平台上打卡留言互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像李家有田这样说一说您此时此刻所在的那条街路通行效率怎么样。
0: 另外我发现现在就这个百度地图大数据啊，跟我们的视频实时监控还不完全一样，它俩就是百度是不是有所延迟，我觉得是这样，
1: 感觉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出入，
0: 或者提前有一个预判，或者他觉得这地方挺堵的，但其实我们觉得不堵，
1: 市面上就是最真实哈，最新的这个路况，真的是仰仗所有在路面上通行的小伙伴们在平台上及时的跟我们分享。
0: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这个路况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吧？
1: 对，那也不能是耳听为虚啊，大家伙听我们说的时候那也是真实的呀。
0: 对，但是你看刚才李家有田说在这个博工小区附近堵车，现在百度地图显示也是这样啊，市府路到清华大街这块北向南确实是有点
1: 黄色缓行，
0: 黄色的缓行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在南湖公园门前，现在是东西双向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呢，这是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口，在南湖公寓的这一侧啊，现在是南向北，现在也是一段黄色的缓行。
1: 视频反馈过来给我们的信息呢，现在能够关注到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平稳有序行进，市府路南北双向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逐渐攀升的态势了，预计呢稍后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呢，刚才我们能够看到盼盼路呢现在全线基本上通行的效率还可以，但是呢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在蓝郡小区周围这块呈现了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汇集。
0: 子文也来了，他说早安各位啊，昨天晚上呢耗着大油，然后今天早上把这个肉梭子剁碎了，
1: 哪还有你不会做的呀，
0: 包点菜包的真香啊。
1: 我这哈喇子一下就出来了好没出息 啊
0: 这个油梭子我估计现在的孩子就吃的少了啊，
1: 现在呀、现在呢是有专门卖的。
0: 对，但是70、80后包括可能更年长的一点朋友对他真的不陌生，我记得特别是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不能说像现在想吃肉随时随地就能吃，那时候吃点油梭子包子，哎呀那真是特别香啊。
1: 我刚才真是情不自禁的我咽了一下口水
0: 啊，是吧。
1: 子文这两张图片实在是太香太诱人了，现在叫油滋了
0: 是吧。
1: 对，有一些店门口卖的还不便宜呢。
0: 对对对，
1: 有一回家里面孩子他就说那个买点这个，我说这还有买这份钱搁我这儿可花不出去。
0: 来看看我们听友小螃蟹啊，他报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镜湖西路的路口是缓行的。
1: 好嘞，收到。温馨提示大家伙啊，现在呢有听友提到了镜湖西路现在通行效率一般，
0: 还是说他这个镜湖西路呢，我估计他说的是不是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口这一带啊，就是在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以西的这个方向，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是南北双向都显示的都是红色的拥挤，就是通往森林公园那个方向啊。
1: 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哈，建议您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此时呢与它平行的这个清华路通行的效率是要优于镜湖西路的。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